0: 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呢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把你拉到我们一家人群里面哈，只要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LIUJIA100.5846 啊，100.5846就是我们健康广播在南京的频点，LIUJIA100.5846，或者直接呢扫码进群，保存一下我们那个互动话题下面的那张二维码，
1: 对，
0: 然后扫码就可以进群了。
1: 没错，欢迎更多的家人们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一家人的大家庭当中。
0: 来看到我们的一家人大家庭，今天加了好几位哈，比如说 Sherry 刚刚也加进来了，那 Sherry 呢，他是南通的，所以三省哥可开心了，南通的队伍又强大了你知道吧。然后就问他是哪里，他说南通唯一不是市的城市、
1: 哦、
0: 我后来看了一下，如东，因为你看海安市、对吧、然后启东市、海门市、然后完了之后那边的如皋市、那只有如东了、通州是区嘛、通州以前是通州市，后来改成区、
1: 又学到了、其实我对于江苏的这个下属的一些市啊区啊、还没有说特别的了解哈、但是每次听着都觉得耳熟。
0: 那你跟大家普及一下唐山市下面有哪些区和县呢？
1: 有唐山市区，唐山市区分为路北区和路南区、
0: 就是一条路的北面和南面。
1: 你说的太对了啊，怎么会
0: 然后呢，
1: 然后有开平区、丰润区、丰南区、滦县啊、我不知道现在叫不叫区啊。滦县就是我们著名的赵丽蓉老师
0: 啊、
1: 他的家乡
0: 滦县。那滦县人讲话
1: 烙亭、
0: 跟唐山市区有点区别吗？
1: 会有一点细微的区别 啊。说起来啊，明天我还想邀请我的老乡过来做一档节目
0: 啊。可以啊，
1: 因为呢他刚好来南京玩耍。
0: 哎呀，你嘉宾单开了吗？
1: 没事，我们一会儿去开、
0: 哦、好。
1: 因为他跟我讲说我今天见到他之后先跟他交代一下、有什么注意事项没、
0: 他那你们俩可以用唐山话交流一段吗？
1: 完全没问题啊，因为他就是用唐山话。但是我最近说话的时候呢没有加入到他的行列当中。
0: 他是女生还是男生？
1: 男生。
0: 哎呀天哪，那你俩不就是赵丽蓉演那个小品吗？
1: 对对对。
0: 哎，那这样我明天是不是可以休息一下？
1: 不，他不会来这么早的，那七点钟人家来玩的，你让人七点钟来上班合适吗？
0: 好了，跟大家开一个小小的玩笑，我们是认真工作的啊、但愿胡总没有在听这一趴。
1: 今天希望他依旧比较忙碌啊。
0: 哎，你看看，哎，你看看、我还没有关心这个问题，小助理开始关心了。男生女生嘉宾帅吗？
1: 明天你来啊，你们、
0: 啊、
1: 两个一起来吗？
0: 你来啊，小助理、你不要忘了，你老公在我们群里，我跟你讲，你不要逼我艾特他，我跟你说。
1: 我只能说呢，气场还是有的。人家是中国公安大学。
0: 哇哦，所以他是。警察叔叔，
1: 叔叔，对，叔叔是带引号的啊，毕竟他跟我同龄，我不敢叫他叔叔。
0: 叔叔那两个字不是警察叔叔，
1: 对，是叔叔。
0: 叔叔现在是网络用语、所以他是公安对吗？
1: 对。
0: 哦，在南京吗？
1: 不在南京。
0: 啊，在唐山。
1: 对对，他现在就是他去读了一个研究生。
0: 哦。
1: 好像还没有完全毕业呢，
0: 所以他是暗恋你的那个吗？
1: 不是，我是他偶像。
0: 你是他偶像？
1: 哦。
0: Why？
1: 我也想知道 why， 所以明天我要亲口听他说一下。
0: 是你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是他的偶像，还是你干了这一行之后你是他的偶像？
1: 我们两个是校友，但是呢很奇怪，从来没有见过，也不忘记是怎么认识的了。然后突然之间某一年，可能是因为他去年看到了我出现在苏超的现场，
0: 越来越美了，
1: 不是出现在苏超的现场，他说天哪，你居然能去看苏超，就这样。结果你看我们现在家人们，尤其是三省哥、基本上每一场他都能去看一下。
0: 看苏超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吗？
1: 那对于他来说可能没有、毕竟他在北方嘛。
0: 所以你们是高中校友？
1: 对。
0: 从
1: 来没见过的校友。
0: 所以他是个帅哥吗？
1: 我都没见过真人，但看照片还行啊。
0: 你没见过真人？
1: 我没说吧，从来没见过。
0: 天哪，所以你们这次是网友见面
1: 啊？对。大家是不是很难理解？
0: 我感觉
1: 校友又是老乡，
0: 没见过，
1: 那、没见过。
0: 这次网友见面，第一次见面在江苏健康广播直播间。
1: 对，然后不啊、也不是，今天要见一下，明天可能是第二次见。然后呢，就是家乡都在同一个家乡，然后呢，学校呢又在同一个学校。
0: 他在路南路北，
1: 那不知道，那这个是真不知道。
0: 好。

0: 所以你对他的印象仅仅就停留在你们聊天。
1: 对，然后我都忘记是怎么认识的了。
0: 他单身吗？
1: 这个你明天盘问他一下。
0: 哦，你也不知道。
1: 嗯，我也不知道。
0: 嗯，好，明天、这个、
1: 估计是的啊，不然的话怎么去读个书，然后呢又自己一个人出来玩？
0: 哎、小助理简直就是，哎，你看我的副板，他马上问他单身吗？他单不单身的你也没机会了。对不对、他单不单身的你还有什么机会？
1: 我就怕他说一句替我问的，你知道吗？我就害怕你。
0: LH8 说，嗯，早上好，我来打卡，这猜猜我是谁？南通宋慧乔啊。
1: 嗯，南通宋慧乔。
0: 对啊，
1: 对哦，我就说南通宋慧乔有一个 L 和八。
0: 对，
1: 对吧？
0: 但是我不知道 GL8 是谁。
1: 对，
0: 我很想知道 GL8 是谁，能不能告诉我们俩一下 GL8 是谁？
1: 我们俩的那个就是好奇心啊、就是爆棚了已经。
0: 天空说，好久没有来了，大家早安，最近去旅游了，去了一趟大西北。我说大西北很美，
1: 有一种心旷，应该是那种心旷神怡而且很广阔的感觉。
0: 当然啦、
1: 哎、
0: 接下来这首歌要送给南京黎明、他说要我们送一首非常悲的歌，悲到他痛哭流涕、痛哭流涕不至于啦，但是悲还是可以的。但这首歌呢，我觉得大家听听呢会让你心情平静一些，如果有怒路症的人可以平复一下。余文文，体面。

心脏健康不可或缺的核心营养。医学研究早已证实，人体25岁以后，体内的辅酶 Q 十含量就会开始逐年下降，到60岁的时候，含量可能降至青年时期的一半。而熬夜、精神紧张、长期焦虑、过度劳累，更会加速体内辅酶 Q 十的流失，让心脏失去重要的能量支持和抗氧化保护。一旦辅酶 Q 十不足，心肌就会缺少能量，让心脏跳动变得无力，心慌、胸闷、疲劳感也会随之而来。有位炒股30年的老股民，一辈子省吃俭用，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盯盘交易上。60岁后，频繁出现心慌、胸闷，情绪一激动就容易心跳紊乱。去医院检查才发现是心肌缺血，不得不长期服药，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还有不少基民长期重仓高波动的科技、半导体基金，每天被净值涨跌牵动情绪，长期焦虑失眠，慢慢出现了心脏不适、精力不济的问题。明明财富在积累，身体却一天天变差，实在是令人心疼。其实啊，护心从来都不复杂，也不需要花大价钱，也不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关键在于日常的坚持和及时的补充。辅酶 Q 十作为心肌细胞的核心能量来源，能直接为心脏供能，让心跳更有力、更平稳，同时具备强大的抗氧化能力。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E 的50倍，能有效清除熬夜、高压、焦虑产生的自由基，减少心肌损伤，从根源上缓解心慌、胸闷、疲劳、失眠等等问题，给心脏全方位、全天候的保护。很多朋友都在吃的营养物的辅酶 Q 十。

0: 便推荐给您。升级后的辅酶 Q 十含量高达 45.12 毫克，符合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每日用量，每瓶有60粒，可以吃两个月的时间。日常价是198块钱一瓶，今天呢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整整两瓶，共120粒，198元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性价比啊简直是拉满了，人人啊都可以轻松负担。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财富可以慢慢累积，今年行情不好，明年还有机会。但是啊，心脏只有一颗，经不起反复的透支和伤害，随便一秒的波动都不止200块钱了。但是今天啊，198块钱却可以给我们带来安心的守候。您现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为自己或者家人订购这一款电台火爆畅销的营养无辅酶 Q 十，4007101909，4007101909。为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4007101909，4007101909。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10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8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再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4: 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5: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4: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5: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4: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伴随这首林忆莲《再见悲哀》啊，我们一定要跟悲哀说再见，欢快留给我们自己。8:3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
1: 我是李欣，
0: 我是刘佳啊，大家有两种可以。

0: 以联系我们的方式，一种是
1: 对第一种呢，直接是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的微信当中，然后呢我们会把你拉进到我们的微信群里哈，直接搜索刘佳的全拼 LIUJIA， 都是小写 LIUJIA 1005846啊， LIUJIA 1005846。第二种方式呢是直接在我们大蓝鲸当中找到早安生活家的互动话题帖，下面呢是由我们微信群的二维码，也可以保存下来直接扫码进群。
0: 是的，小助理说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广告词是你好我也好是优乐美，我觉得不是吧，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对吧，
1: 他说的是那个他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哦、是优乐美，
1: 对，优乐美就周杰伦的那个吗，原来我是奶茶。
0: 哎，这小助理吧，真的我跟你讲啊，他的这个年龄居然跟我讲他最难忘的是周杰伦的这个广告这有点装嫩了吧对不对，
1: 但可能当时他真的很想喝奶茶，或者没准儿他的老公送给他了一杯优乐美呢。
0: 不会的，她老公绝对不会送给她优乐美奶茶，以我对小助理的了解，她可能奶茶和红包她更爱红包、
1: 啊、那
0: 你信吗，
1: 谁不是呢
0: 不，我的意思是一杯奶茶30块，小助理说我情愿她转30块给我，她不要给我买奶茶、
1: 哦、
0: 因为她好像也不喝这些东西
1: 哦，那现在不喝，那个时候
0: 我就不知道了，小助理反正对自己的他对自己挺狠的、
1: 嗯、
0: 就是他比如说对自己的体型啊，他要减肥啦，要干嘛，就是他要做的事情是没有人可以拦得住的，
1: 是这样，但是我记得上次我们出去活动的时候那些甜点他没少吃
0: 是吗、
1: 嗯、
0: 你说的是什么甜点啊？那个甜点可能饿了
1: 茶歇，
0: 可能不吃低血糖了吧要我认识他你看啊，我2007年认识他，还2008年认识他，我认识他快二十年了，
1: 嗯，
0: 我是看着他从一个大学毕业还没有毕业的小姑娘，然后到今天成为了两个孩子的妈妈，事业有成，家庭幸福，
1: 嗯
0: 啊、嗯，除了不爱干家务活，不喜欢做饭，其他都还
1: 简直就是没有缺点。
0: 他是一个他想要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成功、嗯、然后呢就对自己特别狠，
1: 关键是心态特别好
0: 啊，对，
1: 这一点我是真的觉得特别厉害。
0: 我跟他去出差啊，到各个地级台去啊，包括南通台啊、泰州台啊，比如苏州台、常州台，所有的台长都觉得他们就特别喜欢有这样的员工，因为从他身上就觉得一切都是有可能的、嗯、一切都是自信的，一切都是阳光的、正能量的，
1: 全身上下都是劲儿。
0: 对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对，
0: 哎呀，我们这样夸他合适吗？
1: 不是，我们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0: 那个我们听众有广告主吗？给我们小助理拉点广告，他一年200万指标呢哎，不容易啊！
1: 哎呀，把这个总盘子的数字一下子就和盘托出。
0: 对，他完成了，我们才可以拿到全勤的奖金。
1: 嗯，对，同时呢，还能够拿到录制广告的费用。
0: 哦，那点钱不提也罢，不值得一提，好吗？主要是要完成指标，完成了那个才可以。他说：“家真的是看着我长成的，你看现在开始叫我家了。”
1: 嗯，真是，
0: 你看他既喝本不喝奶茶，所以我很了解他。
1: 哎呦，反正我一想到他呢，我就觉得笑容就要挂在脸上了，而且声音又很洪亮、嗯、
0: 哎，我真的是看着他长大的，他真的是真的，我真的
1: 你俩彼此成长一起成长。
0: 不，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已经在电台工作了，我已经工作1-2年了，那个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他是我客户的公司里面的一个实习生，大学还没有毕业、
1: 嗯、哦，
0: 大学还没有毕业、
1: 哦、嗯，
0: 他每天的任务是把我做节目，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子什么翻译啊什么的，很快把语音翻成文字嘛，
1: 嗯，
0: 他那时候每天的任务就是把我做节目里面所有的语音翻成文字，做成文案。
1: 哦，辛苦了。
0: 嗯，然后推广给全国各个地级台，后来我才发现到哪个台我听到，哎，这个节目有点像是，因为有些词是我自己创的，
1: 嗯，
0: 所以我一听我说，嗯，这不是我的词吗？
1: 嗯，
0: 甚至于到现在还有一些人在拿我当年的稿子在播，
1: 都是小助理工作的认真。
0: 对，他就翻译嘛，翻译台了，把我的文稿翻译好了，就发给各个地级市台。
1: 对，让我们刘佳老师就有一种桃李满天下的感觉。
0: 桃李满天下没有，但是那个时候确实还蛮自豪的，因为我一个人养了他们一个公司。
1: 这是你应该自豪的。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因为当年的广播啊，就是你投广告啊什么的效果非常好嘛，
1: 嗯，
0: 但现在我们也很不错啊。哦，我们是不是应该说一下早安生活家现在的收听率在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财经广播、嗯

0: 双双
1: Number one，
0: 对，双双第一，
1: 对。然后那天我说不行了，宇宙已经阻止不了咱们两个了。
0: 所以要感谢我们一家人群里面所有的家人朋友们的每天的支持和守候。
1: 真的是因为家人朋友们的支持，真的是因为你们的喜欢，然后呢我们才能够维持到这样的一种状态。
0: 对啊，我们的收听率在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财经广播分别都是第一名 Number one。
1: 太厉害了，我们怎么这么厉害？
0: 没办法，你看那个小助理说的都是实话，真的没有一句骗大家的。我一档节目养他们一个公司，全公司。
1: 对，
0: 但他们只给我
1: 辉煌，
0: 他们只给我很微薄的收入。
1: 原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0: 他们一开始是他们老板来自己来上节目的，后来他们老板吃不消，说没有午饭吃，他就跟我讲说，要不你来替我上节目吧。我给你一定的费用哦，所以我那时候
1: 一定的
0: 所以我那时候日子过得可好了。我很年轻的时候20几岁就开雷克萨斯了，你想想看，哎呀，我这样子有没有露富的感觉啊？没有吧？
1: 不是，大家都知道你财富自由了吗？
0: 没有，不是，因为那个时候就确实是就是你刚刚说自豪嘛就是确实还挺那个时候是真的挺那个的。
1: 但是我必须得跟大家讲，那个时候确实很辉煌，整个广播电视行业就很
0: 辉煌，非常的辉煌。我现在唯一要做的，没有当时没有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刚刚张欣提醒的说，嘉哥应该申请版权。对，我没有这个意识。当时就应该跟小助理讲，应该把我的版权保留，哪个要用我的稿子请付钱给我，就像王心凌一样把所有的歌版权都自己买下来。
1: 那个时候没有也很正常啊，你想想这都多少年前的事情了，那会儿可能很多艺人都没有这个意识。
0: 对，当时没有这个意识了。所以我再跟大家讲啊，就是人有的时候很有缘分，很好玩的。我再也没有想过，当年小助理只是我一个客户公司里面的工作人员，后来慢慢的看着他成长，然后他结婚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到电台成为了同事。成为同事之后，当然我们也就是泛泛之交。为什么呢？不在一个楼里头。
1: 对吧，
0: 不在一个楼里头，经常会看到，
1: 可能工作接触上很少。
0: 对，有一天突然他又跟我讲说，哎，我们要一起来录个节目。我说好 OK 来。然后再有一天变成了一个节目组。你说这缘分就是这样，妙不可言。
1: 所以人和人之间的缘分真的是这样。
0: 最后他又很喜欢你对吧？哎呀，你们都没有看到小助理那个
1: 小助理看到我两眼放光。
0: 对，小助理马上就看李欣，就说，欣儿你是最美的，你一定要自信。
1: 哎呀我的天哪，我也是，我每次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就想说，丹，你出去多看点美女呗。
0: 哎，小助理说，小助理那个时候还是个实习生啊，他说我比你还不懂。他那时候确实是个实习生，小女生了。
1: 哎呀，反正我很羡慕他，我也很喜欢他，我也要朝着他就是那种气场，包括他的那个状态去努力啊，因为他是真的坚决不内耗的那种类型。
0: 对，
1: 坚决不内耗的那种，
0: 不内耗。然后呢，他也是属于那种不开心了，我开心和不开心我要摆在脸上的。
1: 对，
0: 但是这样的人好相处啊。
1: 是啊，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嘛。
0: 对，哎，我们又加了一位南京的听众，叫 Frank。
1: 欢迎！
0: 我想当年我的英文名叫 Frankie。
1: 你抱一下是不是兄弟？
0: 不是，后来就改了，后来我就英文名不叫这个了，没有英文名了。后来
1: 不重要
0: 、
1: 家人更重要。这位家人，欢迎，热烈欢迎。
0: 天哪，我们今天这个楼爬的有点那个太高了。我已经这样，你负责看家人群，我负责看大浪琴，我已经来不及了。
1: 来，我来看一下让我来看一下，他们现在好像在聊
0: 哪个歌手是吗？
1: 我看一下啊，怎么一下子就50多条的消息了呢？
0: 好像我看到了有刘若英，是不是想听刘若英的歌？
1: 对，
0: 好，我放一首刘若英的歌。
1: 臭豆腐说现在人的理念就是，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管你是谁。说的对，
0: 没错呀。
1: 对啊。然后刚刚现在不是我们在放那个林忆莲的那个再见什么东西，再见悲伤，
0: 再见悲哀
1: 啊，再见悲哀。然后他说派大星说，我爱林忆莲的声线。
0: 他喜欢林忆莲的声线。
1: 对，
0: 你说要不要送一首一辈子的孤单给派大星？
1: 倒也不至于吧、
0: 哎、如果我要送一首一辈子的孤单给派大星，他会不会打我呀？
1: 此刻他可能就毛孔竖起来了。
0: 但我觉得可以把当爱再靠近送给派大星，
1: 对
0: 对不对？
1: 人家都说嘛，只要我们保持一个很好的

0: 状态心态让自己变得更好，你的爱人会在光里等你的。
1: 对，先把提升自己，那一个人永远会来找你。
0: 对，
1: 你有多好，那一个人就会有多好，要永远的相信自己。刘若英，当爱再靠近。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

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4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

0: 是李欣，
1: 大家有两种联系我们的方式。
0: 第一种方式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我们会把你拉到群里啊。微信呢是 LIUJIA 刘家的全拼 LIUJIA 后面加上1005840010005846啊，这样没有歧义。LIUJIA 1005846。第二种方式呢，可以直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然后呢找到早安生活家的互动话题帖啊，就可以在我们的话题帖下面找到微信群的二维码，保存下来，微信扫一扫，直接扫码进群。
1: 对，我们要欢迎 Frank
0: 啊，欢迎。
1: 他说：“谢谢大家，终于找到组织了。最近上班不听早安生活家，就感觉缺了点什么。”
0: 是的，然后大家就说：“那臭豆腐说听了节目之后很开心。”然后呢？
1: 晴空万里小姐姐说：“上班路上有嘉哥、欣姐陪伴，真的很开心，有故事，有音乐。”
0: 嗯，然后南通宋慧乔说：“其实我一直在听，只不过开车的时候不碰手机。”
1: 对，
0: 三省哥说：“
1: 这就叫开启高能每一天。”
0: 三省哥，你还真的好会总结哦！
1: 哎呦，还有张欣讲的这句话，我更开心，但是我不能说。
0: 就是有对比有伤害，然后我们有满足，
1: 不能这样讲，人家是很前辈的，对吧？
0: 对，是
1: 我们经常在走廊上面呢会碰到，我还要很毕恭毕敬的说姐，
0: 那当然了，我就差一个90度的鞠躬了。
1: 那我倒也不至于，
0: 你比我资历要是
1: 对，但我会说哎姐，
0: 但是他人很好啊，他会每次都会说哎呀你怎么早上也这么美啊，
1: 然后我就经常会说哎呀，我说你早上也喝咖啡，哎呀没办法啊，晚上也不会很早睡。不过说实话他很敬业，这一点我真的要佩服，
0: 真的十多年了吧，十几二十年了，
1: 不止了吧，
0: 反正真的是好厉害的。
1: 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
0: 我也看一下啊，
1: 跳的实在是太快了。我们来看一看，
0: 刚刚我们还说算术题的问题来着呢啊，
1: 对，你看那个三省哥说，我每天对着图纸和电脑，感觉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需要诗和远方。
0: 不是，这不是三省
1: 哥，不是，这是泰州三重刘德华。
0: 对，舒颖宝说的啊。刚刚舒颖宝说了一句什么话之后呢，那个很多的女同胞都说了一句说你自己说了不算。哦，我想起来了，他说我爱我的老婆和孩子，是不是？他说我是好，是不是好男人？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
1: 那个南通宋慧乔说，他先听了天天养生，很喜欢我和南燕老师，后来节目更新了，正好 Hit FM 也停播了，这又给我续上了，不然早上开车真的很没劲儿。
0: 对，其实早上听听节目啊，然后听听歌曲啊，确实会让自己更开心一点哦。
1: 对啊，那早上嘛，就是要大家有情绪价值啊，然后就是需要你开心，我开心，大家都开心，我们让你们开心，你们让我们开心，这就是互相陪伴。
0: 这种的，我真的觉得就是一种，相互之间补给的感觉。
1: 我跟你讲，就是我本来想放最后一首歌，想放踏浪的，我现在要改了，我要放陈奕迅，那一首。陪你度过
0: 你那个我知道，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1: 对，因为它里面有一句歌词特别好，告白是最
0: 第四个
1: 对，哎，那句话怎么来讲的？最纯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哎呀，
0: 你看咱俩好像谈恋爱似的。
1: 我们要跟所有的听众谈一场永远的恋爱，
0: 不分开的恋爱，
1: 不落山的恋爱。
0: 是的，
1: 一起早上看迎朝阳，傍晚看夕阳。
0: 夕阳的时候就是只能在手机里看一下。
1: 好了，那很快也要结束节目了。
0: 是的，心慌。
1: 今天张欣也没有提醒我们节目快要结束了嘛？啊，张欣，啊，胸闷吗？气短吗？如果现在有人有这样的情况，赶紧来听我们的节目，因为现在开始呢，我们有营养福利，就是福安康的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朋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0: 没错，
1: 张欣说还早呢，
0: 还早呢。
1: 你还想让我们再做俩小时是吧？
0: 哎呀，那个我们接着说啊，刚刚我们说低于成本价优惠嘛，因为是买一瓶送一瓶，而且呢是500瓶啊，送完为止。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的时间，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是货款原价退还啊。而且这个服务电话大家可以直接去微信联系，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张欣说还早呢，我还可以再听一会儿。我们以前一般提前3-4分钟放一首歌就结束嘛，最近我们都是提前几十秒。
0: 对，
1: 就真的
0: 没事，明天。

0: 还贱呢，老夫老妻了都。关键我想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呢。
1: 哎，你要说老夫老妻的话，这个语音就可以剪了，你知道吗？就会剪成你跟张欣两个人是老夫老妻。你跟他讲老夫老妻了。
0: 那些啊，就是在什么综艺节目当中被剪掉的一些卡
1: 都是这样的，
0: 都是这样出来的。
1: 就因为张欣刚刚讲了嘛，说还早呢，还可以听一会儿，然后就把你的剪说，哎，急啥？明天还见的都老夫老妻了，对不对？完美片段。
0: 天哪，简直了！我要口无遮拦的我，简直是。
1: 哎，绯闻就是这么来的。
0: 救命啊！救命啊，
1: 对吧？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话。
0: 要严谨
1: 、你不用说老夫老妻，说明天还见呢，我们还有新鲜感呢。欢迎回来，大宝天天见。
0: 关键是每天都会有一些新的家人加入到群里啊，
1: 就很开心啊，
0: 就新人啊，新鲜 啊。
1: 好了，不能再说了，来不及了呀，我们只剩最后一分钟了哈。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大家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也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
0: 稍后是东平养乐会，明天早上7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2: 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那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
3: 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

0: 现在是上午十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感动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

0: FM 98.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四月物价数据出炉 ，CPI 温和回升，同比增长1.2% ，PPI 涨幅扩大，同比增长2.8%。
3: 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地缘冲突陷入焦灼，国际油价高位波动，输入性压力持续传导，如何影响工业生产和居民消费？
4: 后期需持续重点关注冲突各方博弈。
2: 四月 CPI、PPI 双双回升，应该怎么看？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张琳。国家统计局发布四月份物价数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涨幅扩大，两项数据双双上涨，释放出了怎样的经济信号？背后推动的因素又有哪些？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后续的物价走势呢？围绕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黄卫挺，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四月份 CPI 和 PPI 的具体数据。
1: 受能源和出行服务价格上涨影响，四月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高于季节性水平 0.4 个百分点。国内能源价格上涨 5.7%， 涨幅比上月扩大 0.9 个百分点。服务价格由上月下降 1.1% 转为上涨 0%。
2: 调整还是很有特点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在八个大类产品和服务中，除了除了我们讲的餐饮相关的、居住相关的，其他六个大类都是有明显的上涨的。特别是你像教育、文化旅游，还有其他商品和服务这两个类别的上涨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这背后的话，其实能够看到我们在这个消费促进方面的政策在发挥作用。同时，我们的文化、体育、旅游这样一些领域啊，消费亮点比较明显，也带动这个价格的上涨。你像四月份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就是我们在这个全国的应该是100多个城市都陆续了去放春假，这是今年第一次，之前都没有。这个春假其实集中3天叠加周末5天的这种小长假，其实全国你想这么大范围的这样一个旅游项目，其实带动这种亲子游啊、周边游啊、短途游啊这种消费其实是非常明显的。那其次的话，其实今年四月份我们可以看到，你像去年比较成功的苏超，在全国各地在复制推广，我看到福建还有很多的省份都在有这样一种类似的体育赛事，包括其他一些体育赛事，它所带动的这样一种消费也是非常明显的，也对我们这种相关的一些价格也去有很明显的推动。也包括我们讲的这个文化领域，你比如很明显四月份我们有全国的阅读日类似的这样一些跟文化相关的活动召开的还是比较多的，组织的也是比较多的，而且带动的消费是非常明显，也是对我们的这个价格有一定的这种拉动作用。包括这些方面的这种叠加效应是非常明显的。你像我们看到这个八个类别里面，其中有一个是其他商品和服务，这里面其实就有我们相关的这种比如酒店住宿这样一些消费，这个也是和我们刚才谈到这个大的文体旅的这种消费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联动效应，共同带动我们这个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当然这个上涨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其实还是比较温和的，就是说刚才黄老师谈到，就是我们虽然国外这个油价的影响在其他国家都看到很明显啊，你像我们看到有些国家这种油价的叠加的这种居住的成本很明显，很多的这个消费者甚至出现这种恐慌性的囤积的这种现象，那在我们国家你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没有出现啊，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在保持这个价格平稳的同时体现出这个价格的回暖的态势，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明显的。
0: 那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是，四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的这个核心 CPI 的同比涨幅是1.2%，这个涨幅比上个月是扩大了0.1个百分点啊。黄老师觉得这种核心 CPI 的回升意味着什么？
3: 我觉得核心 CPI 的这个回升释放出了其实一个更强的一个需求改善的一个信号。那么首先我们知道

0: 核心 CPI 它其实是把这个食品跟能源价格剔除之后的一个物价的一个指标。那么我们知道食品跟这个能源呢，它的价格波动是比较剧烈的，而剩下的把它们剔除之后，那么余下的这个核心 CPI 它其实更能反映出我们经济基本面或者说我们整个这种需求层次的一个改善，
1: 更真实一些，
0: 更真实的一个感受。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具体看数据的话，那么我们看这个四月份 CPI 跟核心 CPI 其实都是1.2，那么这个没有大的差别，但是我们看到了核心 CPI 跟三月份是加快了0.1%。大家不要看这个0.1%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百分点，但是它里面蕴含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除了我们这种比如说外部环境带来的这种输入型的这种价格之外，我们整体的内需自己的改善带来的这么一个物价的一个回升，这个才是我们整个基本面或者说我们自己一个内需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改善。那么这里面提醒大家注意的，我也观察到了，就是服务价格的一个上涨，这次是比较有意思的。那么除了刚才马老师谈到的这个我们假日消费带来的一系列的服务的这个需求的增长，那么这个服务价格其实也在往上走。但是更为重要的，我看到了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医疗教育服务的价格，包括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人工服务的这个价格，那么这次四月份其实它的涨幅也是比较这个乐观的。那么这些医疗也好，教育也好，这些服务它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这个其实都是一些发展型的一个服务消费带来的一个这个需求的改善。那么这意味着我们的整个就是我们的消费升级也好，或者说我们消费动力也好，其实比过去的这个阶段，我觉得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明显的一个升级、一个扩充的一个动力所在。所以在这个影响之下，我们看到了整个服务消费的价格其实对这次核心 CPI 的贡献是比较大的。那么它反映的是更深层次的这种内需的一个回暖。
1: 那其实刚才两位也说到 CPI 和 PPI 其实跟能源的价格是不可分的。那我们看到2026年4月份国内成品油价格一共是开启了两轮调价窗口，呈现一涨一跌的格局，其中月末的年内首次下调终结了此前连续上涨的态势。我们来了解一下，
2: 4月7日24时，国内油价迎来当月首次调整。尽管国际油价高位运行，但在国家调控措施干预下，实际涨幅被大幅压缩。发改委数据显示，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420元、400元，折合下来，92号汽油、95号汽油及0号柴油每升涨幅约0.33至0.36元。此次调整后，多地92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9元大关。4月21日24时，油价走势出现逆转，受国际原油价格震荡下行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迎来年内首次下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及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4元、0.46元、0.45元。以北京为例，调价后92号汽油回落至每升8.46元，95号汽油降至每升9.01元。业内分析指出，四月国内油价走势主要受两大因素驱动，一方面中东地缘冲突的缓和与反复直接导致国际油价在每桶90至100美元区间宽幅震荡，另一方面国家为减缓输入性通胀压力，连续采取临时调控措施，平滑了油价波动的峰值。卓创资讯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末，年内油价整体仍呈现六涨一跌格局，累计涨幅虽有所收窄，但仍处于历史相对高位。
1: 我们知道三月份 PPI 也就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是连续下降41个月之后的首次上涨，现在四月份的 PPI 的涨幅又是一个明显的扩大。那么除了目前分析中提到的较多的这种输入性的因素传导的话，马老师觉得还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
3: 我觉得除了我们去关注这个输入性的因素，特别是这个国际油价的影响以外，其实很关键就是看到国内的这样一个发展态势。也很明显，其实我们今年的三月份全国两会之后，我们去推动这个15规划的这样一个部署啊，我们有大概100多个重大项目在有序的推进。那这些重大项目其实有一个很强的这个预期效应，就是大家都看到这个重大项目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的投资消费的拉动效应，所以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我们的一些行业龙头企业都是看到这一点，所以在这个方面他们其实有一些很强的这种储备相关的这种产能和进一步的发展的这种积极性，所以对于这个整个链条的这个 我们相应的这种原材料的这样一种价格的抬高是有一定的贡献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预期效应非常明显。那其次于我们看到这里面我们的这个PPI 这个构成来看，其实很明显就是这四大类，我们讲的金矿化工，金就是有色金属啊，这个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方面的这个涨幅是非常明显的。那其次就是我们讲的各类这种矿的相关的啊，我们讲的这个原材料的这种冶炼的这种开采的这样一个价格的上涨。第三个其实就我们讲的这个油相关的，对吧？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就是带动着这个能源的这种价格的上涨。还有就是我们讲的化工类的，因为也是和这个石油的这样一个产业链是紧密相关的。那这些方面的这个发展，其实一个方面是看到这个国际的影响，但是我觉得更大的其实看到我们这样一个很多新兴的这种未来产业的带动效应。你像很明显，你像我们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产业的发展，它对能源的需要，对有色金属的需要，对各类这样一些原料的这种需要是非常的强的，而且预期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很明显这个价格的上涨是在情理之中。那同时的话，其实我们还有其他一些这种产业，你比如我们强调这个各地要去推动比如现在谈的比较多这个低空经济啊，类似这样一些产业的发展，其实也是对我们这个PPI 的这个涨幅的明显也是提高很好的作用。包括你像我们谈到这个反内卷式竞争，其实也在对整个的行业形成一个新的重塑啊，就过去可能是卷价格，特别是在这个原材料价格还有整个产业链的价格上面去做文章，其实导致了很严重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去大力的去整治这样一种内卷式的竞争，其实在价格上面就能体现出来。大家考虑的不是说怎么去降价，而是说这个价格稳定的同时，我们怎么样提高质量，怎么样去扩大销量，就这些方面其实可能会对我们整个产业链的这种无论是原料的还是加工的还是后续的这样一些深加工的等等这样一些这种价格的影响，我觉得带来的这种非常明显的这种效应。所以最后的话可以体现出来，就是四月份这个 PPI 的这个涨幅是有明显的扩大，而且我们看到过去是应该是47个月吧，都是连续的这种负的这样一个效应。那今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3月份、4月份就开始有很强的这样一个提升。
1: 那这个 PPI 的加速回升，黄老师是不是对产业链上的不同环节的影响也不一样？
0: 我觉得 PPI 这个回升对不同的环节它的影响其实是分化的。你比如说对于上游的这个行业来说，那么我的价格上涨就能够带动我的营收跟利润，但是对于中下游来说，这个传导恐怕是还有取决于它的整个的这个市场结构跟市场竞争的因素。你比如说如果说我具有很强的这种议价能力的话，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个价格传导到我的产品上去。但是如果说我整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甚至说我是内卷式竞争，那么你就没办法把这个价格传导过去，你只能通过一个维持一个这个产品的价格的不变情况，你通过自己去消化这种成本的上升。所以能不能传导到下游中下游，主要看这个市场竞争环境以及它的市场结构，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那么至于说工业企业的利润能否维持这个现状，我觉得这个恐怕取决多重因素。首先从需求的角度，那么我们知道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或者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那么主要的一个短板就是我们的需求不足。那么如果说我们的需求能够持续的增加扩大，那么它带来的这种效应，我觉得是这个嘛，需求增加能拉起一片，你整个产业链条的这个利润我觉得都可以往上走，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那么从供给的角度其实也比较有意思，我觉得下一步还是说我们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这个我们还是要往前去推。那么从原来的低质低价到优质优价，那么优质优价过程当中，这个带来的利润我相信一定会高于这我们这个低质低价。那么这是这个比较重要的一点。第三个我觉得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利润的来源，它不是靠价格或者前面的成本带来的，成本其实不能创造这个利润，真正创造利润的是我们企业的创新，你包括你的技术创新，包括你的市场创新，包括你的管理创新。企业只有按照创新发展的思路，那么打造这个你的竞争的有竞争优势的产品，甚至形成比别人不可替代的这种非对称的优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够形成你的这个市场竞争力，包括你在市场的议价能力，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利润来源才是可持续的。所以下一步最为关键的，除了刚才需求要上来，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更为重要的就是企业，我还是要把这创新发展的思路，那么真正做好产品， 从这个方面去获得真正的利润。
1: 对，补充一下黄老师刚才说到的这个数据啊，一季度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是增长了15.5%，比一到二月份是加快了0.3%，所以说市场对这个数据释放出的积极信号还是有很多期待的。那另外就是大家现在讨论的是美伊冲突的这个前景，目前是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啊。有分析认为油价冲高依然还是有空间的，当然也有分析认为市场其实正在对冲这样的一个脱敏。

0: 品油价的实质性的冲击是在减弱的，马老师会有什么样的判断？
1: 我觉得这个国际油价的判断其实是很困难，但是你能看到这种不确定性在持续的加大，因为很典型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美伊的冲突，关键在美。就美方这块儿，其实这种政治的选举的压力，包括国内的这种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其实非常明显。所以未来这种动作再进一步的采取，包括对这种局势造成新的影响，都是不排除的。在这种背景之下，其实这种国际油价的波动还会继续，包括这种预期不确定之后，其实对我们相关的产业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我觉得特别需要关注，就是这个价格的传导效应会持续进行。就是我们看到第一趴这个油价上涨，现在哪怕油价不涨，它涨的这个效应会传导下去。你很明显，我们身上穿的衣服，我们所有的这个石化的这种材料，就我们想得到想不到的方方面面，其实都是和这个油价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块的话，其实现在看到这个油价在不确定，那未来的话对这种影响滞后的产生，因为前面几个月的这种油价的影响在这几个月会出现，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所以我觉得对很多行业来讲，其实要做好准备，因为这种影响它是一波一波的包括你看到这一波，其实这个油价稍微稳定了，可能下一波就会来。所以我觉得就像黄老刚谈到，就对于很多企业来讲，其实你不能再考虑这个利润微薄的情况下去卷，而去考虑怎么样去跳出这样一个困局，去考虑怎么样通过这种创新这种质量来去谋求新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是要去密切的关注包括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国内的企业是受益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治理的优势的，就是很明显就是我们起了很好的一个缓冲，就是在全世界你可以看到这种油价慌的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中国这个战略定力还有我们讲的市场稳定性都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对于我们整个的经济来讲，包括各个行业来讲，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0: 4月份 CPI 和 PPI 环比同比扩大，反映出了当前经济运行延续了一季度开局的良好态势，物价温和回升的同时又避免了价格过度上涨，充分体现出我国经济的韧性和底气。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地缘冲突局势并未缓解，原油等大宗商品高位波动仍可能形成持续性的传导因素，而这也提醒后续调控要兼顾短期波动和中长期趋势，统筹高质量发展与安全，在外围不确定性中保持国内物价总体平稳，经济稳健运行。大会
2: 行情一跌，心跟着沉，晚上睡不着，反复复盘，越想越焦虑。赚钱的时候兴奋紧张，亏钱的时候压抑烦躁自责。我们的心脏每天都在承受着远超常人的压力和刺激。你知道吗？当压力过大，情绪剧烈波动的时候，心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会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心肌耗氧量暴增，心脏长期超负荷运转，长期这样，心慌、胸闷、气短、失眠、疲劳、焦虑全都会找上门来。很多人觉得我还年轻没事儿，但是心脏的损伤往往都是悄悄累积的。为什么这个时候一定要补充辅酶 Q 十？因为辅酶 Q 十是心脏最需要的能量，心脏是全身最耗能的器官，压力越大，情绪越激动，消耗的辅酶 Q 十就会越快。而我们25岁之后，自身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就开始下降，熬夜、焦虑、高压更会加速流失。缺少了辅酶 Q 十，心脏就没动力、没保护，就容易累、容易慌、容易出问题。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营养物的辅酶 Q 十，每粒45.14毫克，正好符合权威推荐的美式有效量，不多不少，安全有效，蓝帽认证，吸收好。不仅护心，还能抗氧化，缓解疲劳，提高免疫力。今天的限时福利，原价是198块钱一瓶，今天下单198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两瓶共120粒，每天一粒，超级的方便简单，够吃4个月的时间。4007101909，4007101909，每天一粒辅酶 Q 十，护好心脏，稳住状态，投资路上走得稳才能走得远。福利优惠有限，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今天下单198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今天行情不好，还有明天。心脏要是停摆了，即便赚更多的钱，那有什么意义呢？真心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爱护我们的心脏，更希望您投资股票基金所有的项目可以一路长虹。

0: 基础性的优势也是在巩固的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是完成了一个从竞争到共生，从产品输出到生态输出这样一个过程啊，所以这才是我觉得中国造船业现在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个底层的逻辑。
1: 嗯，其实坦率地讲，我们现在整个造船业的规模已经比较大了，跟我们很多产业一样规模大了，但是接下来的面临的课题就是我们质量上要提升，所以金春，你觉得在提质增效上还有哪些关键的突破点你认为是最重要的？
2: 其实我们还是要扎实的这个手链强能，然后持续的这个领跑全球，因为我们其实之前的底子打的是很好的，而且我们方向规划在这个方面的话，其实能够感受到在当下全球产业链波动非常频繁的情况下，然后我们的造船业还是能够守住这样的一个领先的优势。那么筑牢根基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就是首先要筑牢这个产业链的自主根基。其实咱们在这个就是走访的过程中，包括我们调研的过程中，其实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对这个方方面面细节的一个极致的追求。所以在这个强化政策赋能的基础上，在这个聚焦核心能力提升的基础上，相信我们能走得更好更远。
1: 中国船舶乘风远航，船舶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彰显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工业实力。目前我国造船业正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绿色环保等全方位转型，实现从造得多到造得精的质变，致富重工、绿领航程，以产业体系优势筑牢发展根基，我国造船业将持续驰骋深蓝，为海洋强国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0: 上去，今天给我上去。每天集合竞价，我的心里都在默念一万遍。精心挑选的股票上蹿下跳，眼睛一刻不离开的时刻盯着成交量，吃饭的时候还要听广播找消息，比上班还忙还累还刺激。晚上不睡觉熬夜看外盘，吃什么不重要，穿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股票都要红。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感同身受？但是一定要记住，越刺激越累越焦虑，越要每天给我吃一粒辅酶 Q 食。我吃了五年了，一天才一块多钱，这个钱啊是真的不能省。有人说啊，我没病我不吃，那我问你，车子没坏为什么要去保养呢？上个世纪家里都在骑自行车的时候，还知道隔段时间要给链条上点油，松掉的螺丝要加固一下，就是因为没病才要吃。一天亏两万的时候有没有？一天亏两千的时候有没有？那一天亏两百的时候有没有呢？198块钱可以吃四个月的辅酶 Q 食，好多人不是吃不起，不是不舍得，而是不懂。辅酶 Q 食是心脏的核心能量源，全身 95% 的能量生成都离不开它，在心肌中含量最高，消耗也最快。25岁之后，自身的合成能力开始走下坡路，加上熬夜、压力大、情绪波动，长期用眼用脑都会加速消耗，导致心肌能量不足，抗氧化能力下降，心慌、胸闷、疲惫、睡不好都会慢慢找上门来。年龄大了不怕，但是心脏老了才是真的老了。给他补充好能量，就可以忽略身份证上的年龄了。2020年的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提出，每日补充60毫克的辅酶 Q 食可以显著改善心脏的泵血功能。2018年的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提出，辅酶 Q 食的抗氧化能力是维 E 的40倍，而心脏内的辅酶 Q 食一直的倍速流失，日常饮食补充跟不上流失的速度，所以说必须要人为补充。今天呢，给您说说我吃了几年的这款营养物的辅酶 Q 食。这是营养物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的辅酶 Q 食，是正规的保健食品。新包装将单粒的含量升级至了 45.14 毫克。40岁以下心脏正常，每天补充一粒。40岁以上经常胸闷气短或者心跳不均匀的朋友，每天两粒。活动价格198元，今天可以到手两瓶120粒，买一瓶再送一瓶，能吃2到4个月的时间。在保健功能上明确写着还可以抗氧化，人衰老的过程啊就是氧化的过程，给自己的心脏加加油吧，给自己的身体加加油吧，希望每一位90岁的时候都看着像60岁。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

0: 在这里我们奔走甲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各位收听。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栏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采访到江苏省劳动模范兴化市丰城果蔬种植家庭农场的农场主，兴化市嘉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诚。眼下呢，冬油菜进入到收获的高峰期，那么前段时间呢是油菜花特别漂亮，那么眼下呢要收油菜籽喽。好，听众朋友，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2: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3: 冠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赢在乡村劳模风采。兴化呢是我省的农业大县，那其中的规模种植大户呢数量很多，但是呢绝大多数都是以粮油为主。在兴化市陶庄镇焦庄村却出现了一位果蔬种植能人，他呢原先是种植兴化香葱的，后来呢规模种植优质的梨树桃树。特别难得的是啊，他在种植过程当中践行生态循环理念，绿色防控技术，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创新采用了果园生草、种养结合等多种模式。那么这些做法让他的农场成为当地的典型。2026年，陈诚当选为江苏省劳动模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电话采访这位来自兴化的新农人陈诚。陈诚你好。
4: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陈诚呢是我们这次当选江苏省劳模当中年纪比较小的，很年轻的啊一位投验学员。您告诉大家您今年多大年纪？
4: 我今年36，91年属羊的。
1: 91年的啊，真的是非常年轻。你原来是大学生啊，按照一般人的选择呢，会在大城市就业啊，很多父母都是舍不得孩子吃苦，而且你父母之前都是在上海做生意的。哎，我就不懂了，你为什么没有跟着，就是毕业之后跟着爸妈到上海去创业，反而想回到农村来干农活呢？
4: 因为我本身就是在乡村长大的农村娃，我更喜欢乡村的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大城市的那种快节奏的生活。
1: 啊，你怎么搞得像个老年人似的？喜欢乡村这种相对来说节奏比较慢的生活。但是你小时候干过农活吗？
4: 小时候跟爷爷奶奶在田间干过一点。
1: 啊，那个就是打打下手玩玩而已啊，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去做过。啊，我们知道兴化香葱是非常有名的，是当地的一个地标产品。你是哪一年回到家乡开始种香葱的呢？
4: 2014年下半年。
1: 2014年啊，那就是刚毕业回来是吧？
4: 啊，对。
1: 就开始种香葱。那么当时种的怎么样呢？
4: 因为当时是一头扎进去，一个是技术不到位，然后到上的那个天气的原因导致了我们香葱的减产，然后导致我们的农场经营亏损，所以后来就开始考虑更换种植其他品种。
1: 就刚开始就给你来了个下马威。
4: 梅雨季节，然后暴雨，整个葱田全部扔在水里面的，是说我们抢救及时，但还是泡在水里泡了2到3

0: 3天，然后减产减重。
1: 那么这个是因为天气原因所导致的，那你为什么没有坚持去把这个香葱产业持续下去，而是又重新选择了来选择种果树呢？
0: 因为当时香葱的话，我们这边还没开始规模化的种植，基本上都是小户种植，所以小户种植的香葱的品质永远比我们这种大户种植的品质要高，然后所以价格上面就相对来说会低一点。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始，正好有朋友在上海种植果树嘛，我们也经常聊天，然后后来就开始考虑更换品种种植果树嘛。
1: 就是当时香葱种植应该算是12年前，那时候还没有
0: 打药割草这些都能实现机械化。因为你现在用工成本高，然后我们使用机械化的话，一个是工作效率提升上来，还有一个能节约我们的一些一定的用工成本。
1: 采收还不行是吧？
0: 对。
1: 那这些机器的话是你买呢还是租呢？
0: 我们自己买的。
1: 自己买的。
0: 对。
1: 那在这个果园里面10年下来投入也不少啊。
0: 对。
1: 那你像你种了10年，从第几年开始盈利啊？
0: 2019年，2020年，这2年开始出现盈利的。
1: 2019年，也就是3年到了丰产期嘛，对吧？所以从2019年开始盈利的，前面都是往里投钱的。那投的这些钱都是你父母给你的？
0: 有我们一些农业器械贷款，有父母给的。
1: 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种桃子、种梨啊，一亩地的效益大概怎么样？
0: 这个要看你这个一亩地的产量了。有些人种的好，一亩地能几万块钱；有人种的不好，一亩也1万块钱。
1: 你是指利润还是毛利啊？
0: 利润。
1: 利润能就是1万到几万不等，啊，根据个人的这个种植的水平、管理水平，还有你的销售能力，是吧？你这边还有什么？
0: 还有销售。
1: 你这边的水果主要是走批发市场的多，还是走商超的多？
0: 我们梨的话有一部分是走商超，然后其次就是批发市场。
1: 桃子呢？桃子可能本地的采摘就差不多了，是吧？
0: 对，然后我们有几家大型公司，他们每年夏季发高温福利。
1: 作为福利品来销售，可以说货源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这客户也是比较稳定的啊。那现在有没有做一些深加工产品拉长产业链呢？
0: 有，我们去年前年开始，我们申请了作坊证，然后我们进行了把梨子，我们一些次品果品相不好的，我们会剔除下来，然后我们进行发酵蒸馏，做成梨子酒。
1: 梨子酒，梨子酒很多人都没喝过呢。这个酒多少度啊？
0: 我们目前主打的是52度的。
1: 52度这么高？一般果酒度数都没有这么高啊。
0: 我们这个就是白酒，不是那种跟葡萄酒一样的，我们是白酒。
1: 这样的，这个还比较少见啊。
0: 对，少见。所以这个目前我们开始，今年我们包装重新设计，然后进行商标的申请。在这个后期我们会推出来。
1: 你觉得你评为省劳模最大的突出的贡献是什么？你为什么能会评得省劳模的称号，获得省劳模称号？
0: 一个是个人
1: 什么
0: 自夸一下，就是自夸一下，可能就是自己做的，目前在领导眼中确实做得很好，去推荐我去这个。
1: 就是在你们新化当地来说的话，在年轻人当中是做得非常好的，年轻人当中的佼佼者，对吧？
0: 对。
1: 你是哪一年参加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计划的？
0: 我是2023年，
1: 23年啊，有3年了。
0: 对，
1: 那么学习了什么？有哪些收获呢？
0: 学习了，我们经过投研1年的学习，我们认识了很多南农的老师。我们平常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会直接找老师、教授进行咨询或者交流。然后我们也认识了很多在我们果树行业做得很好的领头。然后我们可以更好的进行去交流学习，互相交流。

0: 是不是觉得有了靠山，心里有底了啊？如果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各种问题，我背后都是有南农，有很多专家啊，还有一些这个同行的伙伴啊，在一起来啊助力你前行，是吗？
1: 对。
0: 我感觉你性格好像蛮内向的，还是有点紧张。
1: 对，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啊！因为之前我们打电话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你说的比现在要更好一些，要更自然一些，对吧？没关系，没关系。好，那我们的采访就到这里啊。通过这个采访呢，也让大家认识了这样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叫陈诚啊，众志成城啊。那你现在你这边团结了多少人在跟你一起创业？
1: 目前我们是家庭农场，基本上就是我跟我姐夫还有我老丈人。我们三个人在这边。
0: 哦，不错不错啊，这个人不多，但是呢做的还是非常的稳当。我们也希望呢陈诚的他的这个创业故事能够给咱们的年轻的一些朋友一些借鉴。如果你此刻也正想回乡创业啊，心里还比较忐忑，还不知道这条路前方是不是光明的，不妨呢也可以呢来跟陈诚来聊一聊。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了，谢谢您，也祝您未来一帆风顺。好，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好，再见。嗯，好，再见。

0: 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

0: 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各位收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关注三农的节目，关注乡村振兴的节目，也希望正在乡村创业的小伙伴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我是主持人申琦。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申琦也抛出了一个话题，问问大家，哎，梨子和荔枝哪个是热性水果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啊！刚刚采访的嘉宾不是说他是种梨子的吗？哎，我就想，哎，问问大家，考考大家，梨子和荔枝到底哪个是热性的水果呢？参与方式是通过大蓝鲸来跟申琦互动，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在大蓝鲸的 APP 里边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那刚才这个小伙子呢比较腼腆啊，真的是在我的一句一句的逼问之下，把他的创业的大概的一个过程给大家讲述了一遍。其实对于咱们的一些农业从业者来说，我们是用产品说话的啊，要用产品的品质说话，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是吧？无论你吹得多么的天花乱坠，但是你拿出来的农产品不好吃，那就是一票否决。所以说咱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朋友都比较老实，比较憨厚啊，都是实干家。其实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所有的省劳模啊，他们都是当地非常非常厉害的，他们都是从市劳模当中脱颖而出啊，入选到省劳模的啊，非常的不简单啊。所以他们在这个农业生产一线可以说是勤勤恳恳啊，吃苦耐劳，并且呢又紧盯市场需求，学习前沿技术，才有了这样的一些优质的农产品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当然了，现在这个社会啊，真的，我要告诉大家，你不仅产品要好，还要会吆喝。通过这么多年和咱们的农民朋友接触，和咱们的农业从业者接触，通过这么多年去参加一些双创大赛的主持和评比，我也深刻的感觉到啊，真的不仅要做得好，还得说得好。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年轻的朋友啊，平时把你们的口才练一练，然后呢，你在这样自己的直播间，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抖音直播间，对吧？在直播间吆喝的时候啊，也会赢得更多人的关注。哎，做农民真的很不容易啊，既要能上得厅堂啊，还得能下得田间地头。好，听众朋友，那么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说一说梨子和荔枝到底哪个是热性水果呢？有朋友说，哎呀，这个问题是真的是太简单了，我马上就能回答。漫步人生说，荔枝是热性的，梨子是凉性的。朱兆修听众说，不太懂啊，荔枝应该是热性的吧，因为我知道梨子属于凉性的。哎，你们说的都是对的啊，很显然荔枝是热性的水果，梨子是凉性的。所以呢，像荔枝这样的水果咱们不能多吃啊，吃太多容易上火。当然梨子也是啊，梨子吃太多容易拉肚子，因为它是凉性的啊。其实这个可以，大家都说，哎呀，现在的这个农产品非常的丰富啊，什么好吃的都有啊。

0: 但是无论多好吃，咱们都不能贪吃，要根据自身的这个体质来吃，并且吃的时候呢不能过量啊。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三农资讯，让大家了解一下啊我们全省各地目前农业生产的最新状况。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

0: 02802。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走强，原因有哪些？
4: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升值。与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美元指数总体走弱，企业季节性结汇等有关。
3: 一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底气有多足？
5: 一季度进出口超过11万亿元，为历史同期的首次，季度增速也是近5年最高。
3: 人民币走强，看好的是消费，增强的是信心。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人民币汇率的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那我们看到今年以来人民币的走势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走出了一个上升的态势，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升破 6.8 的关口，那么 6.8 这一个关键点位的突破，曾老师觉得释放了什么样的一个信号？
1: 它原因有多方面嘛，这个首先呢还是这个因为美元的这个持续的走弱吧，最近啊这个美元指数，那么特别是

0: 是过去一段时间，因为之前呢一段时间美元指数走强，是因为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啊，引发了一些这个避险的情绪，所以一度走强。但最近一段时间呢，随着这个局势相对有所缓和吧，就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市场这个狼来了听多了以后，出现了这个审美疲劳，是吧？近期反正这个石油价格呢开始在回调，因为这个回调之后呢，当然就减少了这个美联储啊它的这个维持高利息的这个动力。所以市场预期呢，可能未来一段时间美联储降息的概率会加大，所以近期的美元指数呢开始随着这个预期啊持续的这个走软啊。当然在这个背景下面，那么一定程度上呢是带动了人民币的这个对美元的这个升值。第二个呢，从内因来看当然也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今年以来的整体的经济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一季度呢我们是5%，是吧，应该是超过市场预期的，而且呢和汇率直接相关的这个经常项目这个顺差啊还是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啊这个状态。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面呢，当然也是推动了啊这个人民币这个持续升值的这样一个动能啊，所以也表现了我们这个贸易竞争力呢依然强劲啊。所以目前来看呢，基本还是处于这样一个温和升值的状态，而市场预期呢随着我们经济的不断发展，恐怕后续还有啊这个进一步升值的这种预期吧。
1: 那么这一轮人民币持续走强背后的支撑因素，副将觉得都有哪些？和以往的升值相比的话，又有什么样的不同点吗？
2: 把时间放长一点哈，其实本轮升值呢，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在岸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在6%左右，离岸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呢在2.5%左右。什么概念呢？就是同样是10万块钱人民币，现在比年初能多换出将近400美元来，这个幅度还是很明显的。所以近期呢，我觉得人民币汇率稳步升值呢，中间价、在岸价和离岸价是同步走强的，这个就很清晰地反映出市场对于人民币资产的信心是在显著增强的。而本轮我觉得支撑升值的核心因素是内部的强支撑和外部美元指数在走弱。我们拆开来看，其实跟曾老师刚才说的是这个差不多的这个逻辑。国内方面呢，今年一季度 GDP 的增长同比5.0%，环比1.3%，这个是达到了全年4.5%到5%的增速区间的一个上沿，所以说它复苏的态势就很明显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工业消费和服务业同步回暖，这个也对人民币的本身的走强提供了坚实的基本面。第二方面呢，是因为出口韧性强劲，我们的贸易顺差还是处于高位，企业集中结汇的需求很旺盛，那么经常项目的顺差也使得汇率形成这种压舱石的效应。而第三方面是 A 股和债券的吸引力在上升，外资持续流入。我查了一下，截至4月底呢，北向资金年内累计净流入超过2800亿元，这个也是历史同期的新高，这就为人民币的需求提供了强支撑。而再来说外部方面，因为美国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呢表现参差不齐，多个核心数据表现是不及预期的，所以市场为了救经济，这个美联储降息的预期进一步这个得到提高升温，所以美元指数持续回落。不光是人民币，其实非美货币普遍都在升值，这个也为人民币的升值呢提供了一个很宽松的外部环境。所以总结来说，我认为本轮人民币升值呢属于经济复苏驱动下的稳健升值，而不是短期的投机炒作。到目前人民币汇率还是呈现出有弹性、可控和稳健走强三大特征。
1: 那关于人民币的汇率，今年3月份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中央人民银行潘功胜表示，人民银行的立场始终是清晰的，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升值，与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美元指数总体走弱、企业季节性结汇等有关。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保持汇率弹性，加强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中肯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1: 央行行长潘功胜提到，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升值，目前处于近些年来的中值区间。那么人民币今年以来的升值幅度和趋势，对于我国整体外贸、进出口结构，还有跨境消费和投资等方面，具体会带来哪些影响？曾老师，
0: 它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结构性的哈。这个从这个出口来讲呢，外贸应该影响是最直接的哈，就出口而言，那么汇率升值的肯定会对这个短期啊，对出口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但是呢出口呢也要分啊，因为有些企业啊有些行业呢是利润比较薄的，就是比较低端的这种制造业，那因为它利润比较薄，那么它这个汇率的这个升值啊对它利润侵蚀啊可能会比较严重，所以这个对这类行业来讲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但是中国最近呢我们在这种高端制造业产品方面出口啊实在是比较多的啊，那这块呢因为它的这个利润空间相对比较大，那它对汇率的这种对它的影响可能相对弱一些，所以出口会有影响，但是结构上还是分化的。你这样再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认为呢，这种出口的这种这个汇率这种温和升值是有助于我们出口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的啊。那么进口来讲呢，当然这是一个好事情了。这个汇率的升值意味着我们进口的这个成本会明显的这个下降，是吧？这个当然对我们促进整个这个进口的这种结构以及总量的这种改善会有积极的作用。此外呢，对我们居民部门的这个影响啊，就包括你出国留学还是消费好，当然是个好事情了，因为这意味着你的财富啊，这个以这个外币计值的财富实际上是升值了，是吧？而且是明显升值，是吧？购买力肯定会增强，那这个对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提振消费啊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当然，还有除此以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从吸引外资的角度来讲，那因为汇率升值之后呢，意味着我们的资产的吸引力可能也有所上升，那意味着一些这个资本项目向下的资金的这流入啊，这对我们的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这种跨境投融资的活跃度也有好处。所以总体来讲呢，这种升值啊对经济的影响，我个人觉得是结构性的，但总体来讲呢，它会倒逼着我们结构的一些优化，特别是啊，我觉得可能会对促进消费有一定的好处。所以在这个升值幅度可控的这种水平下面，它是整体的影响可能还是比较正面的啊。
1: 嗯，对，这个微观层面具体到企业和个人的话，傅江觉得这个影响该如何评估？他们会面临着什么样的机遇，又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风险？
2: 人民币升值最直接、最广泛的利好呢，就是进口商品的价格降低，因为进口商品呢，它以外币来计价。人民币升值就相当于外币在贬值，那么同样它标着5美元也好，3欧元也好，它其实的价格是降低的。那这种情况下呢，进口食品啊、进口的美妆护肤啊或者家电等终端的价格会下降，这就直接利好出境游、这个海淘、留学以及跨境电商等等的这个购物的性价比会提高。同时呢，我们在同样的预算的条件下，购买力会增强。第二方面呢，会缓解输入性的通胀压力，稳定国内物价。因为我国大量进口石油、天然气、大豆、铁矿石等等大宗商品，而现在人民币升值直接降低了进口成本，它是有助于稳定国内的油价、粮价、化工品的价格，而且呢可以减轻上游的成本波动对于我国终端的消费品的价格的这种压力的传导。第三方面呢，资本市场会受益，尤其是理财和基金更容易获得收益，因为汇率走强，它提升了人民币在全球的这种资产的吸引力，外资呢会持续的流入 A 股债市。历史数据也表明，一般人民币升值的周期，它跟 A 股的表现是成正相关的，尤其在这个过程当中，像科技、消费、金融等板块可能受益更明显，表现也更突出。当然呢，负面影响也会有，主要是对于出口企业来说，尤其是低端出口企业来说，它的利润本来就比较薄，那这种时候如何抵消这个汇率的冲击，就需要企业做出一些结构性的调整了。而且呢，当前呢，我认为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尤其呢地缘政治冲突很多，现在俄乌冲突长期化，中东局势动荡，拉美地区政治事件也频发，而且格陵兰岛的这种争端也是此起彼伏，那么有可能会加剧全球汇率的风险，这个对于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会有一定的扰动。因此呢，在这里也要建议广大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不要盲目的跟风，不要去赌汇率，还是要做好汇率风险的这种管理和平衡。
1: 嗯，那今年一季度的经济运行中，外贸可以说是最大的亮点之一，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贸易结构继续优化，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出口6.85万亿元，同比增长11.9%，进口4.99万亿元，同比增长19.6%。
5: 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一季度进出口超过11万亿元，为历史同期的首次，季度增速也是近5年最高。各地区各部门多措并举，稳规模、优结构，企业主动 识变应变，稳订单，拓市场，

0: 推动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
1: 经营主体方面，一季度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升至57.3%。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进出口同样保持增长。
2: 2026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依然是非常的强劲。那么，目前我国的贸易和经济态势将会对人民币汇率未来的走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尤其大家会关注未来是不是还会持续走强？您的判断是？
3: 从基本面来看呢，未来这个走强的这个基本动力啊，还是客观存在的啊。但是走这个升值的幅度呢，要到时候要看具体的这个情况。那么从因素来看，内因刚才也讲到哈，这个整个经济运行的整体状态还是比较良好的啊 ，GDP 运行呢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增长速度，内需呢也在逐步缓慢的这个提振，是吧？是带来这个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不断的提升。另一方面呢，在和这个汇率关注这个关系最密切的这个出口方面呢，这个数据表现非常亮眼啊。去年其实我们已经创下历史的全年历史新高的哈、啊，这个出口顺差了，今年一季度再次又创下历史新高，所以在你这个贸易顺差这么大的情况下面，当然都会形成啊对这个货币币值啊这个升值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动能。所以站从经济的基本面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恐怕还这两个动能，就是经济增长的动能以及进出口贸易的顺差这个动能都还是保持啊。另外从外部来看，美联储降息是大概率事件啊，因为这个从这个特朗普的角度来讲，希望美联储降息很长时间了哈，但是他一直不降，也主要是因为有潜在的这种成本压力啊，这个油价这么高是吧，他不敢降。但是未来段时间如果啊随着这个局势的降温或者这个石油价格的下行的话，下半年这个美联储降息的概率是比较大的。美联储要降息的话，当然会带动美元这个汇率啊进一步的下行，那这样当然会进一步的助推啊我们的货币的升值啊。所以这两个内外两个基本因素决定着下半年啊我们的这个升值的这个动能或者这个压力还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呢，另一方面从这个人民银行的角度来讲，恐怕我们要保证在合理均衡范围内的稳定，所以也不能让它过快的啊这个升值，因为过快升值会产生一些风险，是吧？从宏观审慎的角度来讲，我们要需要把它的升值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所以央行也表态是吧，我们有工具啊，可以适当的这时候呢把它这个通过汇率的这种适度的啊这种管理呢，实现啊它一个合理均衡的范围内的这种波动。这样的话呢，有一方面呢既能反映啊市场供求的这种变化啊，另一方面又避免这种过快升值可能产生的风险的冲击啊。所以大概率我认为是升值的趋势是明朗的啊，但是升值的这个幅度呢我们要去观察。
2: 副长你的判断呢？
4: 我觉得中长期来看呢，全球去美元是一个大背景，尤其呢现在美国经济不振，降息成为大概率事件，美元指数是缺乏长期的大幅上行的动能的，而我国呢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也在增强了基本面的韧性，所以预计呢人民币汇率还是会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那么我们展望五月份以及下半年呢，我认为人民币汇率大概率会呈现出稳中偏强和双向波动的格局，尽管向上攻的动能还存在，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警惕技术上的短期内的技术上的回调，以及这个美元阶段性的反弹引发的这种波动。而且综合来看，我觉得人民币汇率会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主要要看供求关系和国际局势的这种变化，保持双向波动，我认为不会出现单边的大幅的上行或者大幅的贬值这种情况的出现。
2: 那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是重申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啊。像你刚才说的，面对现在复杂的这些外部环境，我们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这种稳定和应该说定力和信心啊，你觉得最大的支撑力是什么？
4: 我觉得政策工具张弛有度，汇率均衡波动会成为一种常态。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这个提法，时隔一年再次出现在政治局会议这么高级别的会议上，我觉得与此前的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原来地缘政治的冲击之下呢，美元承压，人民币汇率的升值的预期攀升，原来我们强调的是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是对冲单边走弱的预期，而现在我们要防范的是汇率单边过热、单边过快上行的这种趋势。我觉得今年以来呢，受到结汇的需求的释放，美国对华关税政策的效应，边际的效果是在下降的，同时呢，国内能源结构呈现出的这种强韧性的状态，人民币汇率

0: 率稳中有升，人民银行的稳汇率的工具也在保持张弛有度，而未来我觉得还是要在这种稳中偏强双向波动的格局之下，避免人民币汇率出现大幅的快速的升值或者大幅快速的贬值，这个都不利于长期的外贸和我们经济韧性基本面的构建。
1: 张老师，您觉得这些支撑力来自哪些方面？
2: 几个方面吧。首先这个肯定是经济基本面是最基本的支撑了，因为整个因为汇率本身客观上还是经济基本面的反应，所以中国目前整体的内部经济的运行啊，这个还是它最大的支撑，所以这个包括我们的进出口贸易的啊，这个持续的向好。第二个当然是政策工具了，因为这个中央银行呢也表态是吧，要在合理均衡范围的这个基本稳定，那么我们也有充分的啊这个工具，那么对这个市场可能出现的过度的波动啊进行这种干预，所以这个呢也是它一个重要的保障。第三个当然是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了，全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以及加上最近外汇储备还在继续的上升，再加上我们又持续的增持黄金储备，因为储备多呢实际上对人民币本身也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背书啊，实际上是一个信心的背书，这也是它构成它汇率这个强劲或者基本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最后一个当然是我们这个未来长远来看，就是我们人民币国际化和它的跨境使用，这个其实也会对人民币汇率啊形成长期的支撑，因为你越多的场景当中去使用人民币，或者越多外国的啊居民企业持有人民币，都会对它的汇率啊形成长期的支撑，所以这些方面呢都构成了啊人民币这个汇率稳定啊就长期稳定的基础啊。
1: 那您觉得接下来可能存在的一些不确定性和风险点会有哪些？
2: 最大的风险点可能目前，当然内部呢，当然我们就经济也还是面临着一些挑战是吧，但是总体来讲相对来讲是可控的，而且总体的变化呢还是向好的。那最大的不确定性还是来自于外部的啊，尤其是刚刚讲到的这个外部的这个地缘政治也好，还有贸易的这个关系也好，都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而这些呢可能都会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造成一定的影响。你比如说像去年是吧，这个特朗普出来关税的时候，就短期对我们的汇率也好，对我们的进出口也好，都还造成了一些影响，所以这些不确定性呢可能是会对汇率形成短期冲击的一些可能性，但是它不影响长期。我们刚才讲到的四个方面实际上都是长期的基础，短期的这些不确定性呢可能会对这个汇率啊对形成一个短期。
0: 月升它也是全球对于中国制造中国产业硬核实力的一个认可。那当然我们提到人民币升值可能对于出口企业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的基础在于强劲的贸易顺差，我们还有这个扎实的外汇流入，这个都构成了我们未来应对汇率波动的一个很坚实的防波堤，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底气呢也藏在充满活力的这个市场的经营主体上。一季度呢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进一步提升到了57.3%，将近3%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同步向好，这就说明中国的经营主体这些微观的细胞来说还是在主动的识变应变，主动的应对这种市场上地缘政治冲突也好，还有整个贸易格局发生的变化，稳定单拓市场，这个过程当中是释放出旺盛的生命力的。所以未来呢我们说到人民币升值，或者说人民币因为短暂的技术性回调以及美元的这种反弹带来的这种波动，其实呢我们还是要靠基本的经济基本面带来的对于这些变化的应对的能力。同时呢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稳步的运用这种人民银行稳汇率的工具，保证我们的工具箱有充足的工具可用，我们才能让人民币汇率实现这种双向的波动，实现出稳定，实现出它的这种工具的张弛有度。而且呢我们要通过出口这种结构性亮点来增强人民币汇率面对这些变化的基本面的一些韧性，同时呢我们要让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是离不开外部挑战的这种应变能力和内部扎实内功的修养和这种锻炼。
1: 显然驱动这一轮人民币持续走强的行情，除了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因素之外，美元资产在面对风险时的弱势表现也是重要的推手。在面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的时候，消费不断提振，信心不断增强的中国经济，我想才是我们最大的定力和底气所在。待会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一

0: 样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
1: 逆转。受国际原油价格震荡下行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迎来年内首次下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及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4元、0.46元、0.45元。以北京为例，调价后92号汽油回落至每升8.46元，95号汽油降至每升9.01元。业内分析指出，四月国内油价走势主要受两大因素驱动，一方面中东地缘冲突的缓和与反复直接导致国际油价在每桶90至100美元区间宽幅震荡，另一方面国家为减缓输入性通胀压力，连续采取临时调控措施，平滑了油价波动的峰值。卓创资讯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末，年内油价整体仍呈现六涨一跌格局，累计涨幅虽有所收窄，但仍处于历史相对高位。
2: 我们知道三月份 PPI 也就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是连续下降41个月之后的首次上涨，现在四月份的 PPI 的涨幅又是一个明显的扩大。那么除了目前分析中提到的较多的这种输入性的因素传导的话，马老师觉得还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
3: 我觉得除了我们去关注这个输入性的因素，特别是这个国际油价的影响以外，其实很关键就是看到国内的这样一个发展态势。也很明显，其实我们今年的三月份全国两会之后，我们去推动这个15规划的这样一个部署，那我们有大概100多个重大项目在有序的推进。那这些重大项目其实有一个很强的这个预期效应，就是大家都看到这个重大项目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的投资消费的拉动效应，所以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我们的一些行业龙头企业都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这个方面他们其实有一些很强的这种储备相关的这种产能和进一步的发展的这种积极性，所以对于这个整个链条的这个我们相应的这种原材料的这样一种价格的抬高是有一定的贡献的，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其实预期效应非常明显。那其次于我们看到这里面我们的这个PPI 这个构成来看，其实很明显就是这四大类，我们讲的金矿化工，金就是有色金属这个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方面的这个涨幅是非常明显的。那其次就是我们讲的各类这种矿的相关的我们讲的这个原材料的这种冶炼的这种开采的这样一个价格的上涨。第三个其实就我们讲的这个油相关的，对吧？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就是带动着这个能源的这种价格的上涨，还有就是我们讲的化工类的，因为也是和这个石油的这样一个产业链是紧密相关的。那这些方面的这个发展，其实一个方面是看到这个国际的影响，但是我觉得更大的其实看到我们这样一个很多新兴的这种未来产业的带动效应。你像很明显，你像我们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产业的发展，它对能源的需要、对有色金属的需要、对各类这样一些原料的这种需要是非常的强的，而且预期是非常好的，所以很明显这个价格的上涨是在情理之中。那同时的话，其实我们还有其他一些这种产业，你比如我们强调这个各地要去推动比如现在谈的比较多这个低空经济啊，类似这样一些产业的发展，其实也是对我们这个PPI 的这个涨幅的明显也是提高了很好的作用。包括你像我们谈到这个反内卷式竞争，其实也在对整个的行业形成一个新的重塑就过去可能是卷价格，特别是在这个原材料价格还有整个产业链的价格上面去做文章，其实导致了很严重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去大力的去整治这样一种内卷式的竞争，其实在价格上面就能体现出来。大家考虑的不是说怎么去降价，而是说这个价格稳定的同时，我们怎么样提高质量，怎么样去扩大销量，就这些方面其实可能会被我们整个产业链的这种无论是原料的还是加工的还是后续的这样一些深加工的等等这样一些这种价格的影响，我觉得带来的非常明显的这种效应。所以最后的话可以体现出来，就是四月份这个 PPI 的这个涨幅是有明显的扩大，而且我们看到过去是应该是47个月吧都是连续的这种负的这样一个效应，那今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3月份、4月份就开始有很强的这样一个提升。
2: 那这个 PPI 的加速回升，黄老师是不是对产业链上的不同环节的影响也不一样？
4: 我觉得 PPI 这个回升对不同的环节它的影响其实是分化的。你比如说对于上游的这个行业来说，那么我的价格上涨就能够带动我的营收跟利润，但是对于中下游来说，这个传导恐怕是还有取决于它的整个的这个市场结构跟市场竞争的因素。你比如说如果说我具有很强的这种议价能力的话，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个价格传导到我的产品上去，但是如果说我整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甚至说我是内卷式竞争，那么你就没办法把这个价格传导过去，你只能通过一个维持一个这个产品的价格的不变情况，你通。

0: 通过自己去消化这种成本的上升，所以能不能传导到下游、中下游，主要看这个市场竞争环境以及它的市场结构，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那么至于说工业企业的利润能否维持这个现状，我觉得这个恐怕取决多重因素。首先从需求的角度，那么我们知道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或者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那么主要的一个短板就是我们的需求不足。那么如果说我们的需求能够持续的增加扩大，那么它带来的这种效应，我觉得是这个嘛，需求增加能拉起一片，你整个产业链条的这个利润我觉得都可以往上走，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那么从供给的角度其实也比较有意思，我觉得下一步还是说我们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这个我们还是要往前去推。那么从原来的低质低价到优质优价，那么优质优价过程当中这个带来的利润我相信一定会高于这我们这个低质低价。那么这是这个比较重要的一点。第三个我觉得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利润的来源它不是靠价格或者前面的成本带来的，成本其实不能创造这个利润，真正创造利润的是我们企业的创新，你包括你的技术创新，包括你的市场创新，包括你的管理创新，企业只有按照创新发展的思路，那么打造这个你的竞争的有竞争优势的产品，甚至形成比别人不可替代的这种非对称的优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够形成你的这个市场竞争力，包括你在市场的议价能力，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利润来源才是可持续的。所以下一步最为关键的，除了刚才需求要上来，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更为重要的就是企业我还是要我要的创新发展的思路，那么真正做好产品，从这个方面去获得真正的利润。
1: 对，补充一下黄老师刚才说到的这个数据啊，一季度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是增长了15.5%，比一到二月份是加快了0.3%，所以说市场对这个数据释放出的积极信号还是有很多期待的。那另外就是大家现在讨论的是美伊冲突的这个前景，目前是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啊，有分析认为油价冲高依然还是有空间的，当然也有分析认为市场其实正在对冲这样的一个脱敏，油价的实质性的冲击是在减弱的。马老师会有什么样的判断？
2: 我觉得这个国际油价的判断其实是很困难，但是你能看到这种不确定性在持续的加大，因为很典型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美伊的冲突，关键在美就美方这块其实这种政治的选举的压力，包括国内的这种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其实非常明显，所以未来这种动作再进一步的采取，包括对这种局势造成新的影响都是不排除的。在这种背景之下，其实这种国际油价的波动还会继续，包括这种预期不确定之后，其实对我们相关的产业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我觉得特别需要关注就是这个价格的传导效应会持续进行，就是我们看到第一趴这个油价上涨，现在哪怕油价不涨，它涨的这个效应会传导下去。你很明显我们身上穿的衣服，我们所有的这个石化的这种材料，就我们想得到想不到的方方面面其实都是和这个油价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块的话，其实现在看到这个油价在不确定，那未来的话对这种影响滞后的产生，因为前面几个月的这种油价的影响在这几个月会出现，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所以我觉得对很多行业来讲其实要做好准备，因为这种影响它是一波一波的包括你看到这一波其实这个油价稍微稳定了，可能下一波就会来。所以我觉得就像黄老师刚刚谈到，就对于很多企业来讲，其实你不能再考虑这个利润微薄的情况下去卷，而去考虑怎么样去跳出这样一个困局，去考虑怎么样通过这种创新这种质量来去谋求新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是要去密切的关注包括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国内的企业是受益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治理的优势的，就是很明显就是我们起得很好的一个缓冲，就是在全世界你可以看到这种油价慌的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中国这个战略定力还有我们讲的市场稳定性都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对于我们整个的经济来讲，包括各个行业来讲，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1: 份 CPI 和 PPI 环比同比扩大，反映出了当前经济运行延续了一季度开局的良好态势，物价温和回升的同时又避免了价格过度上涨，充分体现出我国经济的韧性和底气。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地缘冲突局势并未缓解，原油等大宗商品高位波动仍可能形成持续性的传导因素，而这也提醒后续调控要兼顾短期波动和中长期趋势，统筹高质量发展与安全，在外围不确定性中保持国内物价总体平稳，经济稳健运行。大会。

0: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

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胫骨状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那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我们实施创新，引领新技术的发展，
2: 我们颠覆传统，勇于挑战旧有的思维习惯，
1: 我们热爱冒险，追逐探索技术与模式的边界。我是创客，是新智生产力的践行者，带着梦想与激情，我们来了。
3: 好，我们来了啊！16点31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苏财经广播，来收听2024年我们全力打造的一档引领时代潮流、展现新智生产力风采的融媒体节目《创客来了》。我是杨琦。
4: 各位下午好，我是于聪。今天我们这个项目啊，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啊。这个可能大家很多人会很感兴趣啊，因为有一段时间啊，就这项技术啊，可能被很多人所关注到了。
3: 是啊，今天这项技术，其实我们邀请这位嘉宾来到我的直播室啊。我们还是非常有紧迫感的，
4: 哎，是的，
3: 啊，非常有压力的啊，甚至我都不太希望他的出现，
4: 嗯
3: 啊，为什么？待会儿请进嘉宾一介绍，大家有可能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4: 是的啊，那我们就马上进入到创客，你先说啊，来跟大家请出嘉宾。
5: 在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时代，创新者们正用他们的智慧和勇气，书写着一个个令人瞩目的创业故事。
6: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却同样怀揣着对梦想的热爱与执着。
5: 无论是科技领域的精英，还是设计界的翘楚，亦或是传统行业的创新者，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在创业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
6: 现在让我们共同期待聆听这些创客们的心声。
5: 创客你先说。
4: 好的，创客你先说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啊，相信科技的 CEO 古磊，古总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3: 嗯，欢迎古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大蓝鲸之前的网友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大家认识一下啊，欢迎古总。
7: 大家好，我是古磊，是相信科技的 CEO。
3: 嗯，
7: 然后我们今天来的话，其实带来的一个比较新的项目，就是我们从去年开始一直在做的 AI 数字人的项目。
3: 嗯，
7: 这也是刚才主持人提到，可能不太喜欢我们，对，因为这个数字人可能他会比较的还原度比较高，仿真的这个程度会比较高一些。
3: 对
7: 对，
3: 刚才开玩笑说不希望你出现，是因为你长得比我帅啊，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对，这个开个玩笑啊，这个刚才也说了，说这个古总他们就是做数字人的。
4: 对
3: 啊，这个对于数字人的这个技术呢，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应该不陌生。
4: 对
3: 啊，这个也是现在比较前沿的一个科技，或者说在人工智能时代，将来我们都相信它会成为未来的一个趋势的一门技术。
4: 嗯，而且之前我记得有这种这个企业家的数字分身，然后出现，其实也引发了市场很多的一些关注。
3: 是，
4: 就太逼真了。
3: 嗯，是啊，这个待会儿呢，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古总他们所做的这个数字人什么样子。
4: 嗯，
3: 现在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啊？这个看完了这个技术之后，我估计你会和我一样产生一些怀疑。
4: 是
3: 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刷各种的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看到的一些形象它真的就是数字人？
4: 嗯，感觉真真假假分不清楚。
3: 是啊，那个待会儿呢我们可以来聊一聊啊，聊一聊现在的技术，以及聊聊现在的整个行业的发展，以及政策方面现在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先请这个古总这个跟我们介绍一下啊，就是

0: 你们是怎么走上这个赛道的啊？怎么开始就去做这个数字人方面的一个开发呢？是有这方面的技术，还是看到了这个趋势，还是您在这个行业当中有相关的一些背景和积累呢？
1: 明白。其实我创业是从2017年就开始了，然后我们其实从最早的时候到现在一直做的是软件开发的业务。
0: 哦，
1: 就本身在这个从互联网或者移动技术上面，其实目前来讲比较的成熟，也比较丰富，积累了很多不同项目的经验。那我们最早只是帮一些各个企业根据他们的需求去定制一些产品，比如说要做一些商城啊、点餐平台呀、医疗类的一些项目啊，或者是各个行业相关的移动互联网的这种软件程序。那到去年到前年年底的时候，就是2022年年底的时候，其实我们开始关注到关于虚拟人或者数字人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开始去研究从这个真人的形象，就是怎么样说从定制一个真人的形象把它还原到数字人的模型当中去，然后让大家能够在未来降本增效，起到一个比较好的辅助作用。
2: 所以您本身学的就是这种软件相关的专业吗？
1: 对，就是我们从最开始到现在一直是在技术的领域里面去深耕吧。
0: 是，所以说到你们这个企业，刚才讲到了为什么会走上这样的一个这个赛道啊，或者说你们的最核心的优势和竞争力是什么，就是你们在这个技术上面的一些这个积累，或者在技术方面的一些储备，是相对来讲在整个的行业当中你们认为还是走在前面的。
1: 对，是的。
0: 那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数字人的技术上面，我们想请您用比较大家能够听得懂的语言，简单的跟各位来说一说这个对于技术方面的一个要求，就是数字人的这个技术，相对来讲它的这个技术门槛高吗？
1: 技术门槛就是对于开发来讲存在一定的技术门槛。那么我们分两头，一部分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开发，去打磨，不断的更新迭代，这个是从技术的角度。那从用户的角度来讲，其实目前我们已经能够做到，他在使用我们的产品的时候，不管是手机端还是 PC 端，他可以通过上传自己的视频素材，一键生成他的数字人的模型，已经我们把用户的门槛降到了最低，能够让大家比较好去操作。对，所以其实当大部分人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目前来讲应该是不太有难度。
0: 所以你的这个产品就是一个软件，
1: 对，
0: 一个 APP。
1: 一个目前来讲应用的比较好的话，还是用 PC 端，就是电脑软件，
0: 一个 PC 端的这么一个程序，
1: 电脑的配置、算力各方面，对于数字人的这个要求会有一些要求。
2: 刚才您也说这个数字人其实在近几年其实也发生了一些更新和迭代，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整个发展的一个历程，以及到现在它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1: 最早期的时候，其实在几年前我们可能就从抖音啊，或者从一些各个视频平台上面看到过一些虚拟人，那个时候叫虚拟人，因为它会有一些卡通形象。那么这一类的数字人可能它不在我们的开发范畴里面去，因为有目前还有很多的公司做这类虚拟人是需要通过 3D 建模的方式来做一个，比如说把某一个吉祥物或者卡通的形象给它做成一个比较活灵活现的这样的一个生动的形象。
2: 是我们最早说的那种虚拟偶像吗？
1: 对。那其实我们也是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启发，但我们的目标其实是去做真人。所以我们并不能说这就是它的一个升级，因为两个赛道的方向不太一样。那如果是建虚拟人这种 3D 卡通的形象，它对于建模和对于时间周期的要求会比较久，它的费用相对来讲也不会低。那么它的应用面可能跟真人的也不太一样。真人的话就是普罗大众老百姓可以去定制一个自己的形象，然后在自己的直播间或者是短视频的平台里面去做一些这种比较轻松的创作。对。
2: 哎，这感觉跟我们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一开始我觉得应该做卡通人会比较简单，没想到按照古总说的，做真人反而是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
0: 所以刚才我想问的就是技术门槛更多的是对于一个企业开发的这个门槛来讲，因为我们也了解到像这种技术类的，像这个人工智能啊包括这个数字人啊，它在这个技术方面，我当然我们也知道，这很多的听众包括我们素人啊，是很难理解这个科技方面的一些专业的术语的。能不能做一些类比，或者比如说这个数字人在现在众多的人工智能的这个赛道当中，它的这个开发门槛处于什么样的一种级别，或者能不能做个小小对标之类的，让我们大概理解一下。
1: 这么说吧，就是比如说我们以前会做很多的一些，就是拿我们自己来讲啊，会接到一些比如说开发的需求，有一些要做电商平台的，或者外卖平台、点赞平台，或者是其他各种各样的一些 APP， 或者是电脑软件或者网站。那么这种实际上我们的目标是了解客户的需求，然后把各种功能做出来就可以了。那数字人的这个产品和我们之前的产品实际上逻辑来讲是类似的，我只是做一个用户端的应用，那么把每一个就是未来我们可能在使用的时候用到的从登录到使用里面各个功能以及每一个流程给它做好，实际上中间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关于涉及到一些大模型的内容，这个会对于要求会比较高一点，尤其是需要去跟一些大厂的这种算力去做一些对接，那这个里面其实对于技术方面的需求或者说对于它的这个壁垒会稍微高一点，跟普通的一些软件开发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从我们去制作这些产品的时间周期也会有一个体现，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到了，如果是做一些这个 3D 卡通形象的虚拟人，它是根据你每一个客户的需求，比如说某某运动会的吉祥物，那我来给他定制一个这个卡通的虚拟人物，那实际上你每一版大概都要花一定的时间周期来，而数字人这个真人数字人的这个产品呢，是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把产品做好，这个产品做好了之后呢，用户未来可以在里面无限的去定制他自己的形象，不再需要我们介入开发了。
0: 明白。
1: 相当于我们把这一套流程做成熟之后，他只需要去把他的，比如说今天杨老师你的这个视频素材传到系统里面去，一键傻瓜式的操作，一键生成。那么可能我们需要等10分钟，他就会生成一个这样的一个真人的模型。
0: 明白。
1: 对。
0: 所以你们的精力或者你们的这个作用，不是去帮每一个客户开发他的数字人形象。
1: 对对。
0: 这个是由用户自己导入自己生成的，
1: 对，
0: 你们的是前期的对于这个软件的设计开发，
1: 对
0: 对吧，主要是在做这一块的，
1: 对，我们做成了这个不断更新的一个标准化的产品，然后用户可以自由的去使用它，我们也把定制形象的权利交还给了用户自己，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也会比较轻松，
0: 对，
1: 比起每一个人不断的把形象交给我们投递到邮箱来让我们制作，
0: 是是是，
1: 那这样子其实是目前来讲最好的一个方式，
0: 对，从这个企业运营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确实也能够一本万利，对吧，
1: 对，
0: 就是我前期的投入一旦做成功之后，那后续的这个获益有可能就比较轻松一些了，
1: 对，是，
0: 对吧，那所以刚才讲到了，我可以理解像这个技术端的话，你们做就是跟其他的刚才讲到了，你们起家就做软件的嘛，软件开发的，它理论上来讲跟开发其他的软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1: 对对，
0: 只不过就是你有些软件是聊天的，有些软件是看视频的，你们这个软件就是做人工生成人工这个数字人形象的，
1: 对
0: 对吧，但是它的底层的就是要对接某一些大厂的这个算力，这个东西不是你们独有的，这个是一定要去连接，或者这个也属于你们的成本的一部分，是吧？
1: 是的，这个因为作为一个比如说创业型的公司或者这个中小型的企业来讲，你不太可能说去做一个非常大模型或者做算力这样的工作，这个是我们熟知的，比如说像这个华为啊、腾讯、阿里，他们可能会做一些自己的大模型，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百度的文心一言，这个华为的盘古，包括这个火山引擎以及这个科大讯飞的星火等等，就是这些大厂他们会做这样的一个事儿，而我们的工作是把平台的功能做得尽量成熟，然后让用户的体验感比较好，然后去对接他们在某个功能上的一个算力的接口，这个部分是我们一个硬性的成本，对，
2: 但是其实大家现在，比如说我们普通人去关注这个数字人，可能大家关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人他真不真实，就是这个之前可能我们看到这个初代的可能会比较假一点啊，他可能动作比较机械化，那现在呢可能就相对来讲比较自然一点，
1: 对，
2: 那他这个就是真实度现在是通过就是大概什么样的技术，是通过你们自己的一些技术，还是通过其他的比如说算力啊来解决他这个真实度的问题，
1: 对，其实这个可能讲一些具体的技术语言，可能屏幕前或者这个广播前的听众他不一定会非常了解，那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其实现在你可以理解为以前可能我们通过你面部比如说10个点，讲的可能通俗一点，比如说10个点来去定位你整个人的形象或者口型的动态，那你现在我们把每一个捕捉动态的这个点可能去增加了，并且每一个点都会更加的细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在录制一个比如说1分钟的视频的时候，我们已经能把面部每一个比较微小的细节都已经 整体的融合到了我们的系统里面去，这样子我们相当于我们捕捉的东西会更多，用于便于我们未来的一个计算。
0: 嗯，
1: 对，所以其实这是我们真正在不停地做升级的地方，以及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可以思考，比如说我现在讲了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就是这个跟我未来要讲的内容不相关，但是我们在定制完一个形象之后，这个模型很会根据我未来的文稿，比如说杨老师会讲今天我们创客来了节目怎么样一个开场介绍，把这个话术融入进去，它的口型就可以跟你开场介绍的这个文稿相匹配，就这是一个它真正比较强大的地方。
0: 所以这个刚才讲到了，那近些年来我们也知道这个数字人形象的技术的发展非常的快，对吧？然后日新月异啊，从两三年前我们看到一些形象还非常的假，一眼假，对吧？能够辨别出来你是数字形象，以及到现在很难辨别真假啊。待会儿呢我们可以通过一段这个他们的产品给让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能够辨别出来，就是这个进步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后台的这个算力在不断的发展，还是因为你们软件开发的这个迭代也在迅速的这个发展，还是两者都有？
1: 其实两者都有，其实这个里面涉及到的内容会比较多。关于包括在服务器的投入上面，包括在对接一些刚才提到的一些大厂算力的成本上面，其实大家会考虑的东西，说实话都会考虑一些成本，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车企造车，你要让车造得更加的就配置更高，并且更加美观，你要把成本降下来，
0: 对，
1: 这其实
0: 你得考虑到量产，
1: 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我们目前也是在不断的去优化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平衡点，在尽可能保持我们相对比较低的成本的情况下，能够让效果更加的优化，这个也是包括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所合作的一些大厂厂商需要不断的去打磨的地方，对，这个它会存在，我不认为它是一个技术壁垒，但是我会认为它存在一个技术的领先性，领先性也就是说我今天可以做到80分，那今天也许别人是60分，也许明天当他到80的时候我要继续往前去冲，这个就是我们不断的也在提升我们自己吧。
0: 所以刚才讲到了这个技术的发展，这个软件以及后台的算力的支持，都需要，对吧？都需要，包括刚才你也讲到软件你们开发的一个很其中一个角度，一个逻辑很简单，就是刚开始有可能我们只抓你的这个面部的10个特征来进行生成，那后来后期我们20个、30个甚至100个，那就肯定是更加的这个精准或者更加的这个真切。那这个逻辑其实大家都明白。那就像刚才讲到了，那我们为什么一开始两三年前的时候我们就不做能做到100个点呢？就是也刚才你回答的，也就是因为成本的原因，是吧？只不过因为这两年的发展，无论是算力的成本还是你们的这个开发的技术的成本都在大幅的降低，
1: 对，
0: 能够支撑你们或这个更多的去抓取更多的这个投入，对吧？
1: 对，是的。
2: 所以相当于是不是比如说你们捕捉到的数据越多，那这个比如说图案啊或者这个它的运行度啊可能就更高一些。
1: 对，一个是捕捉到的数据更多，第二个是随着很多这种 AI 的产品它相对来讲更成熟，那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可能很多这个朋友会在网上比如说一些平台上用到过，比如说 AI 扩展你的照片，就是你可能现在只有一个半身像，
0: 是
1: 它会通过 AI 的一些数据分析和想象帮你扩展成一个全身像，就好像类似于当你现在还是闭着嘴再去录制一个数字人的形象，但是通过它的数据分析和想象已经能够把未来你在动态这个嘴部啊以及甚至包括唇齿啊这个细节都已经能够做得比较逼真了，这个就是随着时代和科技的发展带来的一个利好。
0: 是啊，所以刚才我们从技术上跟各位做了一些介绍和分享，那大家肯定很好奇，那到底现在发展到哪一步了啊？这个古总的公司啊做的这个数字人形象到底逼不逼真啊，能否让我们这个一眼看出来这是数字人形象，那我们不妨就用他们的一个产品来说话给大家看一眼，好吧？我们
1: 给这里
0: 对给对着我们的镜头让大家看一下啊，
1: 就是我们看一个今天给客户做的一个数字人，
0: 嗯，
1: 然后视频上面会明显的标注原视频和数字人，
0: 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2: 就是你们日常其实生成出来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0: 这个不是特地为我们今天的这档节目精心制作的，就是他们这个正常的一个产品，我们来看一下啊。
1: 这个现在播放的呢是原视频，
0: 现在播放的是这个原视频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就是真人在演绎的啊。 好，我们为这个时间关系，咱们往后拖，直接拖到这个数字人形象。大家仔细看，现在画面当中右边的这个形象就是数字人了。这个我不知道各位，您看到这儿之后，您是否跟我一样惊讶？总之，我今天在节目之开始之前看到这个形象之后，我真的非常的惊讶。
2: 确实，
0: 就是我不是因为这个古董在我身边啊，捧着嘉宾在说。这个大家因为这个已经很明显了，这个我。

0: 我觉得如果上面没有那个标注是原视频还是数字人，你让你给你出一个选择题让你猜哪一个数字人，我觉得就这段视频来讲，我觉得是很难猜的，很难区分，而且感觉这个生成之后可能要比
1: 原图还要更好看一点，不知道是色差还是什么，是，对，就是美颜功能，会自动美颜功能，对，甚至我这会儿如果告诉大家，
0: 我们今天这个live直播， 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古总其实就是他的数字人形象，这个是开玩笑啊，但是其实从技术上来讲是能实现的，可以实现，这个也确实是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关注数字人的这个发展了，就今天看到之后跟我
2: 我最近一次看是什么时候，应该是在大半年前看到的这个，当然有可能那个看到的技术不是最新的技术，但是真的颠覆我对于数字人的这个形象的认知了。好像今年有一个这个企业家的数字人分身出来，是今年还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是刘强东吗？还是刘强东？但是目前我真是看到的很多都很假，为什么你这个，当然不，这个不是恶意的揣测，我真的觉得那个，我想再问一遍，那个真的是数字人形象吗？
1: 确实是数字人，而且他并不是需要通过我们额外的去精心制作，这就是系统里面，它就是客户自己可以生成的效果。那我再问一下，你们现在的这个软件有没有体验功能，或者现在是收费的吗？付费的吗？
2: 我们现在其实可以根据比如说客户的一个需求，可以给他去生成一个数字人的形象给他去看，包括今天这个客户也是，我们生成完形象之后，他非常的满意，然后才会继续去合作的。但是他不是一个对
0: 它做到最终的话，可能你们的这个算力也很难支持，
1: 我们的服务器应该接受不了。
2: 是。哎，那我蛮好奇啊，就是目前的你们的这些客户啊，找到你们做这个数字人，他们主要的诉求是什么？就把这个数字人放到哪里呢？
1: 分为几种吧，就在我这里可能比较多的呢，是第一个是商家品牌方，他们需要在一些平台上，主流平台上去做直播也好，去做短视频也好，去带货，那他要的就是一个实际的我的宣传曝光，以及我的这个最终落地的一个转化。因为我们要知道，就是当我去有一个很成熟的主播团队，或者是运营团队，以及拍摄团队，以及设备，就这些东西的成本，就是在目前的整体的一个环境下，就是大家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公司它支撑不了这么高的一个成本，那么他会比较想要去用数字人的方式帮他去做直播，而且数字人的好处是可以长时间的直播，能够拉长这个直播的时间，提高效率。
0: 对，数字人不吃饭，
2: 对，
0: 不生病，
2: 24小时、
0: 不要工资，所以这就是刚才开始的时候说，我是特别不太希望这个技术这个过早的出现的原因。其实作为我们主持人来讲，这个压力山大，或者说是职业紧迫感是非常强的。
2: 是的，
1: 还有一个这个使用的场景比较多的，就是我身边啊有很多这个企业家老板朋友们，就他们就是每天全国各地到处飞，你要是要想赚钱嘛，那你要出差啊，各方面事儿会比较多，谈生意应酬，但是他们又想在今年或者从去年开始就想着我要融入到自媒体当中去，我要做视频号，我要做抖音，做各种平台的这个一些口播内容，有价值的输出，那所以他们也会用到数字人去定制一个自己的形象，那每天只需要他的同事或者他本人写一些文稿，那他的数字人就可以不同的去做，比如说这一期我讲的是关于新闻的一些知识，下一期我讲关于体育的知识，
0: 是，
1: 就是每一期都会比较容易。
0: 这个一方面是他的数字分身啊，节省了他的时间。
2: 对，
0: 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素人来讲，他录一段口播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1: 确实不容易，
0: 对吧？对于我们主持人来讲啊，当然我们录一下有可能这个一遍过，但是对于素人来讲，他还真无论是他的普通话呀，包括念稿的这种感觉啊，他还真不是一下就能够完成的。
1: 对，
0: 反而通过这种方法，既完成了他自己出镜的这个要求，又能够快速的，甚至比他自己说还要专业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呈现。这个我觉得真的也是数字人这个非常强的一点，或者未来可能会被大家所强烈的需求的一个原因啊。
2: 对，
0: 这个时间关系，整点对视之前我们先展示了啊这个古总他们所做的这个数字人的形象，以及他们现在的技术的一个能达到的一个程度啊，也让大家看到了确实现在数字人已经是可以以假乱真了。
2: 没错。
0: 那么在整点对视之后，我相信很多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

0: 应该会跟我一样，看到了这个形象之后反而会有更多的这个疑问了。
1: 嗯
0: 啊，比如说那这个以后在这个政策上面啊，会不会现在有没有什么一定要求，那未来我们是不是看到的全都是数字人啊，会不会存在一定的这个隐患啊，以及我的这个形象会不会突然又被这个古董他们公司拿走啊，这个用于商业的开发等等，这些问题会不会存在啊，你们是如何解决的，以及从这个公司运营的角度来讲，我们来听听看你们是如何拿这个技术来经盈利的，以及未来你们企业的这个发展的愿景是怎么样的啊，我们在整点推迟之后下半段也详细的来交流一下，各位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新技术的发展，
1: 我们颠覆传统。
2: 那这个后台或者这个系统能够鉴别出来吗？从技术上来讲，就是有点以子之矛公子之公比之盾了啊。就比如说，你们现在的产品，你觉得能被那些大数据来检验出来，这是这个数字人吗？
3: 我们希望平台能检测出来。对，这个，毕竟这个一定要任何的这个内容都要遵守平台的规则，所以我们不考虑就是让平台检测不出来的这种情况。
2: 但是从技术上呢，能够实现出来吗？
3: 或许可以
2: 啊。
4: 对，而且这个现在 AIGC 好多人这个剪视频，就不光是数字人啊，好多人剪视频的时候，他可能也利用工具，然后自己生成一段视频。那这种视频他怎么甄别啊？其实就跟日常，比如说我们自己剪视频的时候，他只是把我们这个自己剪的这个过程给忽略了。但是他上传过去之后，怎么分辨啊？没法分辨啊。
3: 你说的是智能剪辑方
4: 面？对对对，智能剪辑的，
3: 我们也有这样的产品。对，所以
4: 这种它也在这个你必须要标注的范畴之内吗？
3: 这个不用，因为你不管是人工剪还是智能剪还是你不剪，其实总的来讲你不会去影响别人的判断。重点只是在于我表现的内容。但是如果是你用数字人去代替真人的情况下，其实短视频里面你是不太需要去标注的，因为大家也是只看内容，但是它可能更需要在直播的时候标注。因为这个会涉及到一些相对比较麻烦的一些问题。
2: 对，比如说我自己用了这个偷拍了一段于聪的视频，发给了古总，古总你帮我生成一段视频，然后生成什么，然后于聪用于聪的形象上面说，我要向大家声明一下啊，我欠了杨琦100万，我发到抖音上面了。对吧？这就存在非常大的法律风险了。
3: 对
2: 啊，
3: 我们在客户需要定制形象的时候，包括跟我们合作的时候，第一是需要实名认证，第二是我们会签署的协议里面是有关于到形象版权使用这方面的一些条款，要确保他对于这个形象的负有全部的责任。这个也是明确的告诉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一定要在合法的范围内去使用形象，并且尊重肖像权。
2: 对，所以
4: 这个其实挺重要。
2: 对，所以这个在你们跟客户合作的时候是必须要来进行签署的。
3: 对，是的。
2: 但是目前更多的还是行业自律。
3: 对，
2: 对吧？还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律明文要求企业在做这方面经营的时候有这方面必须的一个动作。
3: 某种程度上它其实跟我们之前不管是以图片还是以视频形式所体现的时候用到明星啊或者其他自然人的一些这个肖像权的这个逻辑本身应该是相通的。但是目前可能针对于数字版权或者数字人形象版权这一块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规则。但我相信在法律的内容里面应该会和这个肖像权的范围应该是一致的。
2: 好的，这个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啊。然后再回到啊，这个我们的古总的相信科技目前在做的这个事情上来啊，我们来聊聊这个数字人未来的这个发展以及行业的一个需求。这个很高兴听到啊，古总说现在你们做的这个事情已经是实现盈亏平衡，甚至已经开始有盈利了，对吧？这个在很多的科技行业当中其实是挺难得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听听看你在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从一开始比如说2017年开始做这个事情是吗？2017年开始做软件开发，后来哪一年走上了这个数字人的这个研发，之前的这个投入是不是很快就获得了这个回报，以及你在客户的这个营销开发方面是大概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历程，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大概讲一下？
3: 可以的。我们实际上从2017年开始做软件开发，那在这个之前我们也做了一些移动互联网的创业，做自己的项目。当然当时可能是

0: 效果不太好，
1: 嗯，
0: 所以我们马上转型去帮客户做一些不同的项目。第一是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实现真正的营收，而不是烧钱。第二呢，就是我们当时也觉得积累了很多项目之后会有开发经验，所以我们才会在当我们发现在2022年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机遇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个技术能力去开展这样的项目。我们当时确实没有考虑到是否这个事儿能做成，但是正好在2022年、2023年的这个阶段当中，由于这个 ChatGPT 的这个爆火成功出世，同时也被大家所熟知，那也越来越关注一些 AI 的产品，所以我们数字人的整个领域里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
1: 嗯，
0: 所以我们目前来讲的话，整体在这一块的收入也还不错。当然企业可能并不只靠这一部分，因为它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尝试，所以我们可能主线还是在一些 2B 的服务里面，但是这一块作为一个我们的尝试来讲，其实我们已经这个成本呀各方面已经完全可以自负盈亏了，
2: 嗯，
0: 所以这个可能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希望或者是一个动力，能够支持我们继续把它不断的更新迭代，然后去尝试更多更新的东西。
1: 嗯，那您觉得在这个就是研发成本的投入方面，我们算投入的比较多的吗？
0: 不算。
1: 嗯，
0: 对，我们在控制成本这个方面其实做的会比较好，当然这也是基于我们现实一个作为创业项目来讲，跟一些比较大的企业来说确实不好去对比。
1: 嗯，
0: 从资金实力上来讲，这是一个基于先天的一个自然的条件吧。
1: 嗯，
0: 你必须要做的就是成本的控制。
1: 嗯，
0: 所以当我们目前不断的实现盈利了之后，我们也会把盈利当中很多的一部分是用于继续投入产品的一个开发。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对于个人来讲，可能做了这个项目以来，我们并没有因此而赚到很好的一个收益。
2: 嗯，
0: 但是从项目的角度来讲，它一定是越来越好的。
2: 嗯，
3: 所以从这个企业的成本投入的周期上来讲，你们这个项目更多的是开始的时候投资相对来说更大一些，还是后续的每一年的人员的这个维护啊，包括这个付给大厂的一些这种这个算力的一些支持的费用成本啊，哪一个会占比较重的一个比重呢？
0: 其实跟很多客户预想所不同的应该是，反而是在后面会更多。
2: 嗯，
0: 有很多的朋友会说，那我们一个产品开发完了之后，
3: 对，
0: 后面是一本万利的事。
3: 对，
0: 但是实际上当时它只是一个平台，
2: 嗯，
0: 我们目前所能看到很多大家日常生活中用的，你用微信啊，用抖音啊，用 QQ， 你任何用的这个软件，它其实已经经过了无数的版本的更新迭代。
1: 嗯，
0: 这个每一次的更新它实际上做了很多的优化跟调整，它就是一个成本。
2: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未来在这个部分上的话要花费很多的成本。第二个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关于跟大厂一些合作的算力方面的东西，这是一个硬性开支。第三呢，就是随着我们的客户以及合作伙伴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我们对于服务器啊、云存储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也是越来越高。
2: 嗯，
0: 就是你的客人越来越多，你的这个饭店这个规模必须得建得越来越大。
3: 是
0: 同样的道理。
2: 嗯，
1: 所以在这个迭代更新的一个基础之上啊，你们其实当下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扩展客户。
0: 对。
1: 那扩展客户方面你们做了哪些的努力呢？就是我们如何让更多的人知道你们的产品来做呢？
0: 对，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做的不太好的地方，因为我们可能是比较偏研发和技术，那我们在宣传方面其实跟很多各行各业的公司比起来，这个差的会比较远。我们也在今年做了很多的尝试，但是所幸我们在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一些营销实力比较强的公司或者团队会主动找我们一起去合作，包括我们去年有很多的会议，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合作伙伴，包括听我去讲解介绍这个项目，有很多的人会来加入我们，或者说跟我们一起比较深度的去合作，然后帮助我们在各个城市，因为我们在南京嘛，
1: 嗯，
0: 那你并不能只在这一个城市去做这个项目，所以我们目前呢在全国也有很多的一些比较深入的合作伙伴跟着我们，或者说跟我们一起携手来把这个项目给推广出去。
2: 嗯，
0: 在他们身上，他们并不一定是需要技术能力很强，但是往往他们是营销手段，或者在不管是在流量方面啊，还是在一些私域方面啊，做的都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伙伴，帮我们来做这个项目。
3: 通过你们这些年对于客户的这个服务啊，以及跟这个行业的这个链接，通过你们的这个观察，跟我们来这个聊一聊啊，就是，现在你们的客户对于数字人的这个需求啊，它更多的是一种对于新事物的尝试，还是确实已经到了 对于他们某一个客户来讲确实已经到了刚需的这个地步啊，或者说确实能够帮助他们实现这个降本增效啊，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那个情况？目前来说的话，其实因为刚才
0: 因为刚才其实我们在交流的时候，我们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也聊到关于它的一些这个使用性的成本和一些收费。那目前来说的话，其实它并不算很高昂的一个费用，但就是应该是普通老百姓能接受，但是它并不是非常廉价的或者说非常便宜甚至免费的产品，所以我们的客户在使用的时候，它当然是考虑清楚，是它必须要用的降本增效的一个工具才会来使用。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之前聊的，我个人认为数字人它不是一个娱乐工具，就是让你随便定一个形象你玩玩就行了，我们真正要做的是让用户使用了之后真正能帮他提高效率或者是降低成本。它是一个生产工具，
3: 对，
0: 它是一个生产工具。
3: 这个能否 举一个实际的你们合作的这个例子帮我们来算笔账啊，这个我不知道涉不涉及到你们的这个应该这个不算是行业机密，因为这个价格体系应该是你们对外的一个公布的一个东西，对吧？就比如我们算笔账，比如说你们现在在合作的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这家公司他们是做哪些方面的，然后用了花了你们这个钱，用了你们这个产品之后能够实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啊。
0: 我举两个例子，但是我不太方便能在节目中透露他们的，他们的名字不用提，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客户呢，他也是来自其他城市的，那这客户是在北京，他是在某个短视频的平台上面日常也是带货要去做，他的产品我可以讲，带货带的是数据线，这是一个就是大家平时生活中都能用到的东西。那我觉得他的思维和思路非常的清晰，就是他自己在做直播的时候，他真正带的货是一个比如说质量或者配置各方面都非常好，价格也不算很便宜的，比如说20块钱或者30块钱的一根的这个苹果或者安卓的数据线，也就是我们正常能够消费得起的这样的产品，但当他用了数字人产品之后，他很明确的认为这个产品在播放的时候也许用户停留的时间不会那么长，因为你的情绪价值没有那么大，他着重的会把这个直播间，我只要能开开来，那我在下面 着重强调的是我产品便宜，能够立马让别人关注到我的商品，所以他在直播间用数字人卖的商品是1.99，非常便宜，甚至你可以理解为他可能在这个部分是不赚钱的，
3: 走个量，就像做宣传呗。
0: 所以他当时一个月卖了60000根的数据线，就是数字人卖的。所以这个项目从他的角度来讲， 或者从我们合作的角度来讲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当然你可能跟一些主播比起来说动不动一个月几千万的这个营收那不能比，但是从数字人来讲能够带几万个套的产品来讲，这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他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客单价不高，你如果让他数字人去卖电脑或者卖单反这么专业的东西可能就比较困难。
3: 对，
0: 然后第二个例子呢，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关于定制个人 IP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我们有一个合作的企业，他们在他们的行业内很出名，因为他们是做商业培训的，就是我们经常会在抖音上会刷到某某老师某某大 V 这种，然后教你怎么去做生意，怎么教你怎么创业，这样的朋友我也认识比较多，就不太方面去讲他的名字，那他的粉丝也有接近千万的粉丝，他会在比如说 平时因为他也很忙，全国各地到处要开会，他会在比如说自己固定的一些账号里面就使用数字人的形象，通过运营团队去匹配要讲内容的一些文稿来输出不断的新的内容，也就每天都可以发2条新的视频来讲不同的关于商业的一些这个动态或者是做生意的逻辑啊等等，这个也帮他节省了很多的时间以及效率。
3: 所以在从技术上面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我不解，就是我现在能理解了你们的这个技术能够实现我的数字人的出现，然后来用输入文案，然后让我的数字人直接生成一段视频，对吧？然后是个视频来发布啊，这个流程我是明白的，但如何用你的数字人直接来进行
0: 这个就是在使用的流程里面。
2: 嗯，
0: 然后其实目前来讲，一些主要比相对比较主流的平台，然后我们也会用到数字人去做一个辅助性的直播。
2: 嗯，
0: 但是我们之前讲了，它是一个工具，它并不能完全代替人。说我这个账号，我人再也不管了，就是我一次性用人去做直播。它是一个，比如说我主播就是今天工作时间到了下线了之后，那么数字人可以顶上做一些补充的内容。
1: 嗯，
0: 然后包括。

0: 或可有的团队也是真人数字人来回切换，来去做一些互相的这种协同跟支持，这样的会比较多。那具体怎么去播，它涉及到我们一个操作流程了，这个里面我就不细说。
1: 就是说从技术上其实已经对接好这个各个平台了，
0: 对，
1: 是可以实现，
0: 是可以实现
1: 直接这个数字人做直播的。
0: 对，我们主要是通过用户可能会在里面做一些基础的设置，比如说我的数字，我的定制的形象，然后以及我要讲述的一些内容，因为我们也需要保证它内容的一个实时性。
2: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的数字人在去讲述的时候，比如说我第一段几百个字讲完了之后，我们接下来重复到前面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会里面有一项功能是可以自动的去改它的文字。对，比如说
1: 真的是太智能了，
0: 前面比如说前面我第一句说的是大家好，今天天气很好，我噼里啪啦这段话说完了之后，可能我的内容到此结束了，但是时间没到，我还会继续播，我就会重新回过头来，第一句话就变成了今天真是晴空万里阳光明媚，然后接下来每一句话都会做一个微调，来保证用户的体观众的体验不会太差。
1: 就是能够保证内容是重复的，但是用这个用词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3: 所以这个是可以在你们的软件里，比如说用户可以直接在里面生成我的直播的一个直播间，还是说需要你们专门去帮他们搭建一个专属的？
0: 在我们的软件里面，主要是把这些我刚才提到的，不管是形象、声音、文案、互动等等内容预先设置好，那么它主要对接的还是各个平台的直播伴侣，因为每个平台都有自己 PC 端的一个直播平台，所以这个是需要他们做一个这个接口这个工具的对接。
3: 那目前这个应该市面上做数字人的公司，就是随着这两年的火爆，应该是比较多的吧？那你觉得你们就是在跟对比到其他的一些数字人的公司，你们的优势是什么？
0: 我们的优势实际上就是我觉得主要还是来自于我们视频的或者说定制形象的一个还原度。目前来说的话，我个人可能带有些主观啊，就是在我所有看到的竞品当中，我依然觉得我们是比较领先的。这里面可能带有一部分主观，那同时包括我们也自己会有同事专门去调研很多的不同的产品去测试。那就是做的不太好的，我可能没法去研究人家为什么做的不好。但是做的好的一些效果的产品，其实我也有不断的再去学习。所以我们自己一直是保持在不断的优化和进步当中。然后这是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其实效果还不错，我个人是比较满意的，包括一些客户。第二就是我们的服务，其实在给客户的一个整个服务当中，由于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新的产品，我们也会认为担心客户在使用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而没办法及时解决，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比较耗自己精力的尝试，就是我们每一个不管是合作商还是每一个购买本产品的普通的用户，

0: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呈现，我们也相信未来大家对于数字人，无论是个人，就像郭总所说的，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来说，数字人一定能够成为我们降本增效我们必不可少的 一种陪伴，或者是一个工具，我们能够更好的使用它。我们也希望这个古董的这个公司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好的这个产品。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杨琪，
1: 我是于聪，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明天见。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那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

0: 店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傍晚18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3: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5: 国产大模型豆包计划收费，年费最高超6000元，网络讨论众说纷纭，免费服务去留引担忧，需求持续攀升，算力越来越贵，大模型竞争风起云涌，商业化路径如何走通？
6: 下游使用 AI 的应用和终端成本压力就会加大，价格也会传导到用户那边。
5: 大模型收费跟不跟？怎么跟？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字节跳动旗下 AI 大模型产品豆包开始收费了，标准版每个月68元，专业版每个月500元，基础功能还继续免费。一个看上去平常无奇再正常不过的企业产品付费声明，却在用户圈子里激起了热烈的讨论。 AI 聊天刚玩熟了就要收费，这是要着急收回成本吗？给用户分成369等，到底是要差别提供更优秀的服务，还是劝退用户呢？国内大模型面对收费服务的这一盘棋局是跟还是不跟？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魏翔和财经评论员黄卫挺，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详细了解一下 AI 大模型豆包收费的具体情况。
1: 5月4号，字节跳动旗下 AI 大模型产品豆包在苹果 App Store 页面更新了付费订阅服务声明，三档服务定价分别为标准版每月68元，加强版每月200元，专业版每月500元。消息一经披露就引发了大量关注。豆包在随后的回应中表示，基础功能如日常聊天、文案生成、作业辅助等将继续免费使用，付费服务主要是为满足专业用户的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高算力场景下的增值服务需求。当前豆包 APP 内仍未开放任何付费入口或功能选项。豆包是字节跳动2023年8月推出的自研大模型，目前已占据国内大语言模型第一梯队。公开报道显示，截至2026年3月，月活用户已达3.45亿。豆包收费的消息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大量讨论，许多普通用户表示，豆包此前主打免费策略，如今要收费，担心未来免费功能会降低水准。有部分学生和轻度用户认为性价比不高，考虑转向其他免费 AI 工具。也有职场人和创作者表示支持，认为 PPT 生成、数据分析等高算力任务确实消耗资源，只要基础功能不缩水即可接受。
0: 我们看到尽管还只是一份付费订阅计划就已经冲上了热搜，那么魏老师你怎么看豆包的这样一个付费计划，到底为什么大家会如此关注？
2: 实际上我们看到豆包所代表的大模型的这个收费呢，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当然了，我们要提醒我们的这个用户和消费者，跟以前我们使用传统的互联网呢，这一次的大模型的这个商业模式呢有所不同。原来以往的数字平台，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电商啊，或者甚至呢包括我们的一些软件，实际上呢它是固定的投入非常的高，但是边际成本很低，也就是说我用一次，实际上呢厂商不用再投入多少钱了。但是呢大模型呢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运营模式，你每调一次用一次大模型，那它背后的算力、电力甚至是 GPU 的损耗，它都是实实在在的产生。那么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豆包为例，它现在月活呢超过了3.4亿，那么把这个基数算上，如果每个月有3.4亿人开始调用，背后的算力、电力和我刚才说 GPU 折旧，它实际上是一个天文的数字。如果它一直用

0: 免费的话，实际上它无法进行从烧钱到价值转换过程。第二个呢，我们会看到呢，还有一个呢，一个大家也挺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说它的年费实际上挺高的。那么年费呢，也接近了6000块钱。实际上呢，我们对比一下，它比国际上ChatGPT 的这个年费呢，高出了大概2-3倍。那么这个年费的收取呢，也引起了大家关注。也就是说，你有没有能力收这么高的一个年费？那么反过来呢，我们会看到了，实际上呢，中国的大模型呢，在垂直搜索的能力方面，以及在它的覆盖面方面呢，已经不亚于全球最顶尖的这些大模型了。所以说呢，它本身呢，它累积起来了它的这个收费基础。第二个呢，我觉得大家还关心的一个点，就是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型或者商业逻辑，他们能不能闭环，具不具有可持续性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可能很多用户呢会有这个疑虑，甚至呢有担忧，是我本来我呢用你的大模型，我成为了你的一个数据用户，同时呢我也是你的一个数据的生产商，我帮助你呢做了优化和迭代和这个闭环，但是呢你现在还向我收这么高的一个费用，那么由此所引起的这个数据不平等或者说是产销不平等的问题怎么解决？所以我想呢豆包呢引起了这些争议也好，关注也好，担忧也好，实际上呢正是中国的大模型从跑马圈地，从烧钱走向价值回归和价值转换中的必须要过的一个商业模式，它必须要打通这个商业模式。后续我们可能还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大模型厂商呢，可能会把豆包的这一次涨价这一次的收费当做一个风向标来看。
1: 对，关于这次的付费计划，正如您刚才所说的，网上的声音有很多有的是表示理解，但是显然更多的人表示的是吐槽或者疑虑的声音。那我们也梳理了一下，大概有这么几类：一是免费服务会不会取消，当然这个在豆包之后的回应里已经明确了是不会取消的；二是付费价格是否合理；三是免费与付费的边界是否清晰，会不会慢慢变成免费版功能缩水，逼着大家去付费；还有一个就是产品能力到底能不能匹配相应的收费水平。黄老师，您觉得这些吐槽或者说疑虑有没有道理？如果真的收费的话，那作为服务提供方，他最需要回应的应该是哪点？
2: 我觉得对于普通的使用者来说，存在这种各种疑虑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那么理论上来说，是否收费其实是属于企业的一个商业运行的一个策略。那么而收费这个策略能否成功，则取决于很多的市场因素，你包括我们个体的这种 AI 使用的一个习惯，包括其他厂商的一个 AI 的一个定价策略等等。那么我相信对于现代多数的这种现代企业来说，我是推出一项新的运营策略，它肯定是基于企业的发展需要，尤其是对企业的这种成本收益有一个动态的比较之后做出来的。而对于消费者来说，你是否接纳并愿意为之付费，也是根据自己的这种实际情况去决定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市场机制的一个作用。那么至于说付费的价格是否合理，我觉得这也是市场说了算的，不是说企业你说合理就是合理，或者老百姓说合理不合理。那么如果说你市场认可这样的一个收费标准，愿意为之付费，那就说明这个定价是合理的。但如果说我市场我不认可这么一个定价，那么大量的用户流失了，那么可能你这种定价策略就不符合我整个市场竞争的一个形式。那么对于企业来说，我感觉到从开拓市场以及维护客户关系的角度，其实是有必要对于收费问题给予一定的回应的。那么这次我们看到豆包其实已经明确回应了，就是基础功能它还是保持这种免费服务的一个策略。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我也考虑一下，那就是付费用户能得到什么样的服务，以这个服务的质量是怎么样的，这个是要关注的。那么从保护消费者的角度，那么消费者对于我付费服务，我要有充分的知情权，然后厂家也要保证你提供这个服务是满足一定的标准的，这个我相信在豆包正式推出收费服务之时是要明确出来的。
1: 那刚才关于我们梳理的这几个网友的声音啊，魏老师你更关注哪些方面？
0: 实际上我关注有一个点啊，刚才我提到了一个平权的问题，还提到了一个产销合一的问题。因为我们使用大模型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是使用者，但同时呢我是生产者。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消费者呢就会产生了一些希冀，一些希望，希望什么呢？希望我既然是生产者，那么我在使用的时候呢，是不是会给我一些更多的考虑？

0: 粮优惠，甚至呢把我的生产的价值也折算进去，
1: 嗯，
0: 相当于呢我在使用大模型
2: 化模式。那么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看到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我们看到国内的这种大模型，其实对企业用户其实大多数已经实现了收费，也就是我们说的刚才片中看到的弊端收费。那么弊端收费这个在国内外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商业模式，它也符合商业逻辑和市场规律。那么这一次之所以引起比较大的关注，是豆包计划面向个体消费者提供付费服务。那么目前来看 C 端收费其实在国外的普及率是比国内要高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谁好谁坏，其实这取决于消费者习惯以及说我们整个市场竞争格局。那么我们注意到我们的大模型企业是大多数是互联网大厂，其实那么这些企业其实已经具有了比较好的产品跟生态基础，通过大厂生态其实能够消化一部分的这种大模型的一个成本，那么这也为大模型探索不同的商业化模式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1: 嗯，那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现在算力的调用量随着 AI 的快速发展是越来越高了，那魏老师，你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目前国内其他还没有收费的这些大模型的公司同样面临着很大的成本压力，或者说接下来他们是不是迟早会像豆包一样走入到这样一个收费的阵营中？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确定的趋势，实际上不仅仅是国内大模型，刚才黄老师也提了啊，也这个全球都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原因呢很简单，刚才我说了它和原来以往的双边垄断的这种平台经济是不一样的，它确实是有比较高的边际成本，就是我用一次那么我后边的成本实际上非常的高，它不会因为你用的人多了它的成本就迅速的下降，所以它一定要有价值补偿。所以我们认为呢价值分层是合理的，那么同时它还有两个优势。第一呢，我们中国只有通过自己最快的最好的商业闭环，我们才能够回馈到上中下游。比如说我们如果大模型把这个商业收费的模式跑通了，那么对于上游它就能反哺芯片和我们的高端制造业，对于中游来说呢它就能够帮助其他的大模型呢找到自己活下去的这个渠道，而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也有一个好处，就是通过收费与免费，通过收高费和低费，实际上呢我们把消费者的这个用户优化了。你比如说我就是做一个简单的搜索，那么就你是一个社会化的基础设施，就对你免费。但是呢你如果要用它来剪视频了，我要用它来读万字的报告了，这种具有深度需求的人，他呢既有意愿付费，他也有动机付费，他也有能力付费，那么我们用它呢来反馈或者说反哺我们的商业系统。当然了我们可能还可以做本地化的部署，针对那些更有开发需求的人。所以我觉得呢这种收费的兴起或者收费的出现，我们不能简单的看哦他收费了他就对我们的福利损伤了，实际上从长远上来看呢，只有打通商业的逻辑闭环，那么它对上中下游，对国家，对产业，对我们的消费者，才能形成良性的反哺和互动。
1: 嗯，那如果现在这种我们叫做基础免费加高阶付费的这样一种商业模式逐渐普及的话，黄老师，你觉得那接下来对于我们国家众多的这些大模型厂商来说，下面面临的真正的考验是什么？各家的竞争的这个核心焦点又会在哪里？
2: 我觉得基础免费加高阶付费，它只是商业化模式的一种，它是否能够跑得通，取决于这个其他厂商的跟进以及实施的效果，那么都是市场决定的。对于大模型企业来说，我觉得最为根本的真正的考验是什么？如何提升你大模型的性能以及实用性，也就是说我做出来让市场能够接受的一个好产品，我觉得这个才是最为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我相信只要你做出来了符合市场需求的一个好成本的话，形成了自己的竞争优势，那么商业化我觉得不是问题，那么它会是我觉得使用者会愿意为之买单，而且在这个在商业上我觉得司空见惯的，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那么目前我们在政策层面的话，其实我们国家已经把人工智能上升为一个国家战略，那么全国两会通过的这种15规划也好，它已经明确的提出来叫强化算力算法数据的高质量这个供给，然后要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营造健康有序的这种发展环境。那么相信在这种战略政策层面的这种加持，能够为我国大模型发展提供更为强大的一个支撑。另外一个，我国主流大模型现在来看跟国际比较来看，我觉得都是有一个不错的这个部署的表现。刚才魏老师也讲到了

0: 这个国内外的一个比较。那么下一步我觉得应重点用好我们这个人才优势以及我们的市场优势，加大产品与技术的这种研发力度，尤其是要用好这种用户的反馈，刚才魏老师提到形成一个闭环，通过需求为导向优化我们的模型，加速迭代创新，形成供给跟需求的这种良性的一个互动。所以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提升大模型的效能，尤其是做好这种用户需要的这种好产品，是最为关键的任务。
1: 那黄老师刚才说到，现在这种商业模式可能只是一种选择，并不代表是唯一的选择。那魏老师您来说说，你觉得现在大模型的商业化是不是只有订阅这一条模式可以走，还有没有综合国内外的一些发展经验，还没有其他的模式可以选择？
2: 实际上呢，豆包了打开了向 C 端收费的这个一个窗口以后啊，未来的收费模式呢，从国际上的经验来看，从我们的探索来看，实际上是有多种的。比如说呢，我们在 B 端已经有调用 API 接口的这种按流量按 token 来收费的一种模式。同时呢，如果我使用大模型的智能体，或者说呢通过它来建我的智能体，那么还有智能体分成的模式。最传统的呢，我们看到的新闻，今天其实 API 那个 OpenAI 也提高了它的广告的费用，所以说广告呢依然是它的一个收费的一个渠道。同时呢，我们会看到呢，我们针对一些特定的行业、特定的用户，我们还可以用大模型做私有化部署。那么做私有化部署呢，相当于我还可以有专项的收费。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每一个大模型它的比较优势在哪，它最后要走哪条道。那么它针对 C 端的时候呢，它也会进行它的用户的价值的分层。其实呢，价格本身的这个分档，就是呢它在寻找自己在哪一条赛道上能采用什么样的收费模式。我们会看到呢，豆包实际上呢它的比较优势呢，实际上是它有一个最大的，在我们国内最大的日活的 C 端的客户。也就是说呢，实际上呢它的优势是建立在它比较大的那个免费层的那一块，而对专业化、对深度要求不是特别高的那一块的用户。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大模型呢，它实际上呢是对用户深度呢挖掘的比较深的，那么呢它未来的收费模式很有可能呢会把 B 端和 C 端结合起来，把私有化部署和专项收费呢结合起来。
1: 就在几个月前，互联网巨头们还在用动辄数亿元的红包大战，竭尽全力希望大众记住和使用自家的大模型。但几个月之后，站在第一梯队的豆包就启动了对 C 端的收费，这是否意味着行业风向的变化，或许还有待观察。但不争的一个事实是，各家大模型的基本功能目前来看差异似乎不大，用户似乎也谈不上对哪家格外情有独钟。在这种局面之下，无论是已经下场的公司，还是在场外观望的平台，市场对众多大模型真实能力的拷问显然已经加速到来。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任的机器人同事可以在新能源汽车、船舶等行业生产一线上岗。
1: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家伙的事宜在切割完以后，为了能够在后续喷漆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更好的附着力，把需要导能的自由边
2: 机器人这些新兴的出口产品怎么样在激烈的竞争中不仅是脱颖而出，而是要继续保持长久的这样一种竞争力和生命力呢？
3: 确实人工智能是中国的一个优势了啊！其实你放眼看全世界各个国家，大多数国家都是在畅想人工智能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只有中国真正把它用到了产业上，尤其是放到了制造业上。我想机器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我们把它叫做具身智能。所以在十五五规划里边啊，其实把这个具身智能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刚才这个小片里边也讲到了，有些地方把这个具身智能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的产业的方向。所以我个人认为未来的这样技术的赋能，对于人工智能，对于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种能力的提升是非常的关键的。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刚才提到的马拉松啊，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运动的赛事啊，包括各种各样的场景，这些场景是非常的丰富的。但是你能不能够适应这个场景，我觉得这是需要企业去做出一些探索的。

0: 那么怎么去适应场景呢？它并不是说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先输入到机器人的这个它的程序里边去，而是要根据它的应用去调整。比如说过一个坡的时候，如何去识别，如何去调整它的步态，如何在快速的移动的过程中去保持身体的稳定，如何在持续的长时间的移动中去降低它的这个热能对于关节的损害，去实现我们的这种续航的能力的提升。所以我想其实很多国家都在探索机器人发展的道路，但是只有中国真正的把它作为一个场景去应用。我们的竞争力是来自于规模经济的，这种规模经济是很多国家不具备的。我们的规模经济可以创造无数的场景，这些场景呢又有相应的公司去探索。我觉得这样一种探索的模式对于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包括机器人的结合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中国的机器人的产业的发展不仅仅完全依赖于我们自己，我们也在关注各国的不同的需求。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有些国家啊，我们看到像这个澳大利亚呀、新西兰呀，还有一些北欧的国家，它是非常缺人力的。他们现在的解决办法就是啊，这个临时的让一部分的人进入到他们的国家作为季节性的工人。但是未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替代的，我们可以通过人形机器人或者其他方面的机器人去帮他们去这个摘棉花啊，帮他们去采蓝莓，帮他们去剪羊毛，去解决这样的一些临时的突发性的一种峰值的劳动力的需求。那么未来我们在更多的领域其实机器人还有更广泛的应用，比如说一些危险的地方，那么人进不去的地方，可能存在辐射的地方，这些地方其实机器人都是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的。关键是能不能给它创造一种场景，能不能给它提供一种产业的赋能。所以我想其实中国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它能够帮助我们的机器人去创造更样的场景，而且各个地方的不同的探索又能够给它带来一些差异化的这种动力的支撑。所以这两方面相结合，我觉得啊，中国的机器人的这个产业会给我们的经济带来更多高质量这种增长的动力和支撑。
1: 嗯，那同样的问题我们也来听一听董老师有什么样的分析啊，就是你觉得在整个全球市场竞争中，我们现在机器人产业到底在这个坐标系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未来的这个竞争力又如何保持下去？
2: 好，我们说未来竞争过程中啊，其实更好应该是贴近整个市场的一个需求。其中很重要一点呢，就是我们说提供更多的一个我们说多场景的一个定制化的服务。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说包括 3C 啊、光伏啊、汽车呀、甚至未来的养老，它这个过程中需要我们说机器人，因此呢，我们要在这种细分的场景下来推动更多的一个细分的场景，来满足于整个市场需求。做这种市场的或行业的一个专属，而非这种通用的一个机型。其次呢，就会涉及到我们说很重要一点，就是市场反馈。我们要深耕整个本地的这种服务市场，然后通过这种不断收集这种市场反馈，形成研发，然后应用，以及我们说反馈再优化的一个产品跟这个技术的一个迭代，从而呢更好服务整个市场跟这个顾客。同时呢还涉及什么？涉及到这个技术的一个优化跟迭代，一定要什么？就紧贴需求，紧贴切这个什么？这个顾客的一个需求，不能是技术的升级而升级，更好更多应该考虑到这个技术是能不能解决客户的一个痛点，同时呢以最小的一个成本来够得到或者说提供这种最高效的一个技术方案或服务。
1: 嗯，您刚才一直在说需求啊，我们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大家对于机器人的感知可能比如说像扫地机器人可能已经进入到很多的家庭了，但是像现在大规模的应用似乎还没有完全到来。对于整个市场的空间你有什么样的判断？你觉得大家大规模的应用到这些机器人的产品，这样一个时代的拐点会在什么时候到来？
2: 哦，我觉得这个拐点应该很快。为什么？因为这个过程中它有很多因素嘛，其中啊就是技术的一个迭代。这个技术迭代是很快的，因为我们说刚才也说啊，随着这种 AI 技术的一个赋能，这个技术迭代或产品迭代是非常快的。其次呢，就是有很重要一点，就是目前的产品的一个制造啊，以及它的推出过程中，它是紧贴着整个客户或贴着整个需求的。这个过程中呢，它会随时的收到这个信息或采集这个信息，通过这种数据的采集呢，来进一步的一个迭代这个产品。第二点呢什么呀？就是我们说这个对市场或者对消费者的一个消费习惯的一个我们说培养，这个培养的一个速度我们说也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们说年轻人现在是不断的去能够接受这个产品，或者说能够接受我们说这些机器人进入到家庭。所以说呢，我的一个判断啊，应该是比较快的一个能见到我们说基本上进到家庭，进到我们说千千万万的一个这个家庭里面去，来承担这些是我们说简单的一个工作，甚至呢会涉及到会有这种情感的陪伴呀，以及我们说跟这个什么人机互动啊等等的一个领域。
1: 嗯，所以这个市场前景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大家可以值得期待的。那我们还是回到需求，因为刚才我们说到数据显示这个出口的强劲增长，其实刚才两位

0: 都说了，针对国外客户的这样一个精准化的需求去进行一些设计，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也看到，无论是清洁机器人，还是我们叫割草机器人等等这些产品，对于我们欧美啊、中东啊、东南亚地区不同的这些客户都会有不同的设计。那未来我们在坚持始终与客户需求为导向的这样一个目标和愿景之下，周老师觉得我们的机器人产业还有没有更多的可以精耕细作的空间？
1: 确实，我觉得这个空间非常广阔。首先呢，就是刚才您举的这两个例子我都特别认可，因为它有特殊的需求嘛。比如说欧美，它有这种环境，每一家都必须要把门前的这个草都要割好，这种需求是很特殊的，它是根据它的法律法规来确定的。那么像这个沙漠里边，它可能对太阳能的使用，包括它对于这种这种海水淡化的需求，它对于一些这种环境的响应，对一些监管，这种需求是肯定是存在的。这是只是一个方面。我想更大的更巨大的空间在于哪里呢？在于机器人的这个循环，就是它本身它是可以再生的，它可以部分进行维修的，它的零部件进行这个更新和升级的，这部分的需求可以带来更多的发展的空间。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啊，现在这个机器人的企业，我们主要还是以出口为主，但是我们如果看中国的很多的产业，尤其是白色家电、汽车这些产业发展的这个路径，它都是从贸易向投资去促进，向投资的去转化，在当地去响应当地的需求去进行研发。所以我想未来的这种空间是可以进一步的打开的，从最终产品变到它的一些零部件，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非常的有好处。
0: 那如果从整个产业链现在发展的角度来说，机器人带动的产业链条会有多长？各个产业链条现在面临的这样一个发展机遇又有多大呢？
1: 我觉得这要看市场的需求了。如果说现在这个机器人未来成为一个热点，就像我们原来的新三样一样，那么所有的产业都会向它集中。你比如说我们讲啊，以前的这个供电是个问题，电池老跟不上，所有的这些机械它没办法长期的运行。但是现在呢，伴随着这些汽车产业的发展啊，未来的这个固态电池正在迅速的成为一个可行的技术。一旦固态电池成功了，它一定会放到最能够赚钱的地方。所以我想机器人的这种小型化、轻量化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第二个呢，就是材料产业。我们知道这个机器人大部分都是钢铁的，但是未来它们可能有很多新的合金，满足不同的需求。那么它有些是要保护这个小孩啊、家庭里边使用的这种安全性的需求，所以未来这一部分的需求也可以进一步的扩增。第三个呢，就是在于这个硬件相附的这些软件和设计。我们知道呢，其实这些服务的升级未来的空间是非常的广阔的。我们不仅仅需要把这些产品卖出去，能够让它不断的升级，它可以通过一个升级包，它就可以改进新增很多的功能。你比如说我们炒菜的机器人，以前可能它就只会做一个西红柿炒鸡蛋，未来它又可以做中餐，又可以做西餐，又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特色的餐食，只要一个技术的进步，一个升级就可以做到。所以我想未来的这个空间，实际上它作为产品、作为设计、作为服务都是有更大的空间的。那么另外来讲呢，我个人觉得在伴随着机器人的发展，它会涉及到一些技术和标准规范的升级，这些可以各国之间进一步的去提升，进一步的去改进。
0: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强劲的增长势头彰显中国制造的硬实力。眼下，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在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1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面向未来，企业和行业要继续强化核心技术攻关，聚焦智能前沿领域，深化产业链协同创新，深耕全球市场，提升品牌国际影响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持续的新动能。再会。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呢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五月到，但荔枝、红螺泉、白玉鸡、荔枝王、桂花香、妃子笑、仙桃荔，这些荔枝品种有什么不同的味道？采摘、分拣、遇冷、运输，从枝头到舌尖，一颗荔枝要经过多少关？火山岩缝里的荔枝王，您可曾见过？
4: 我们吃的不是一颗荔枝了，是一个来自1000年以前的味道。
3: 调饮品、做甜点，一颗荔枝如何变换出万千风味？消费主张。

0: 月稻、淡荔枝、红罗裙、白玉鸡。荔枝的原产地是中国，广受人们喜爱。中国最早关于荔枝的文献可追溯至西汉，东汉时期已有明确栽培记录。广东增城等地的荔枝种植时超过2000年，荔枝在我国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等地均有栽培。记者了解到，今年海南的头茬荔枝在3月份价格卖到了60元一斤。今年什么品种最受欢迎？记者决定首站到海南陵水一探究竟。海南省的陵水黎族自治县是全国荔枝最早成熟的产区之一，全县现有荔枝2.6万亩，产量2万吨，产值约8亿元。果园里正在采摘的是早熟品种桂花香。
1: 你今天几点开始摘荔枝的？
2: 1点半。
1: 凌晨1点半吗？
2: 对对对对，这种果因为是白天热天要不行的啊，中午太阳再大的话拿去就烧皮了，黑了就不行了。假如是赶工的话就4点钟开始做，摘到天黑了嘛。
0: 这片350亩果园的主人张刘才从河南来海南种荔枝已经有26年了。
3: 陵水这里是有800亩，我陵水这里有3个园，这里是350亩地，有270亩的。

0: 桂花乡有80亩的分子橡。
1: 今年桂花乡从3月15日开始上市，刚上市时地头价每斤60元，但量很少。
0: 这个品种是叫桂花香，在广西叫桂枣栗。桂花香特点是早熟，吃起来有桂花的香味。桂花香它这个表皮是平的，平平的，早熟品种都不带刺，核大。那时候一天就1-2千斤，2-3千斤，量很少。那时候别的园的量也很少，全陵水它一天也出不来20000斤货，所以价格很少。
1: 现在桂花香开始大量上市，价格逐渐回落。
0: 我们在原产地采摘，在这里采下来一斤，果上过了秤就是15块，去年要达到20多块。
1: 张刘彩介绍说，荔枝产量有大小年之分，这和气候的变化规律有很大关系。
0: 暖冬就属于小年，冷冬就属于大年。像今年相当于小年，暖冬它开花，有了这个开了，这个还没开，它会出现穿插不齐。
1: 刚刚摘下来的桂花香荔枝被迅速运往分拣中心进行分拣，遇冷打包装车。荔枝鲜果从离开树枝到完成分拣打包，最长不能超过24个小时。超过24小时，荔枝的口感就会下降。分拣的第一步是挑出不合格的果子。
2: 像这个呢，就是因为个头不够大，它工人不小心采摘下来了。这两个呢，就是因为颜色不到位，口感还没达到标准，要求是18克起，而且一定要2/3红以上。
1: 分拣完成后，荔枝要经过最关键的一步遇冷，它们被放入一个巨大的冰水池中浸泡20分钟左右。
2: 这冰池里面呢，其实就是纯净的自来水加上冰，冰池里面的是不添加任何东西的，只有水和冰。这个呢要进行20分钟的遇冷，然后再上了这个冷链车。
1: 遇冷后的荔枝被装上冷藏车，北上广深都需要高标准的果子，外观颗粒要大，颜色要鲜红，口感要好。林良健告诉记者，这一车荔枝就是发往北京的农贸市场，全程陆运需要42个小时，但是经过冷藏车恒温运输，品质不会下降。
2: 像6米8这种冷藏车呢，大概是装了12000斤左右，恒温正常是-1度到-3度，运费就要1块多钱一斤。
1: 在海南陵水的荔枝分拣中心，记者遇到了来自上海的采购经理黄鑫，他很了解现在荔枝的销售端市场行情。
3: 往年这个时候要20-30吧，现在10多块，今年是不需要抢货的。因为今年大家都比较谨慎，发货的不像往年那样先预存货放在那里，今年都是用多少发多少。
1: 黄鑫采购的荔枝是装成2.5斤一箱的精品礼盒来卖，经过分拣包装，价格又能上去一截。
3: 北上广那一块都喜欢那种小包装，2-3斤拿过去一家人吃，不会太少也不会太多，刚好合适。我们加上成本包装人工什么之类的，加上果价啊，估计在22块左右。
1: 进入5月，海南产的荔枝迎来丰收季，从陵水开始，紧接着万宁、琼海、文昌、海口等地根据纬度不同后续相继上市，呈现从南到北依次成熟的特点。在距离陵水几十公里外的万宁市，2025年荔枝的种植面积有2.42万亩，产量2.4万吨，产值3.8亿元。万宁的荔枝今年产量如何？
4: 今年的降雨比往年也要可能少2/3吧。从上个月到现在基本上没怎么下过雨，刚好是那个果的膨胀期，长肉的时候它就没雨下。
1: 干旱只是问题之一，更大的危害来自时不时就刮的大风，让这里的果子遍体鳞伤。
4: 就是风一场，往年的话大风的话就是2-3级、4级左右，今年的话6级、7级风都连续了1个多月了，所以今年的风伤果比较多，没有是这种也不能够当做正常的商品果了，结果只能够当七苹果来卖了，口感没区别的，就是卖相不好，有药也是便宜。现在这个七果的话也是3块钱一斤左右吧，正常的三苹果好像这种的话现在还有13-14块钱一斤。

0: 斤，这个就差了10块钱一斤了。往年的话，基本上80%以上到90%都是上苹果，今年的话最多就是60%。
1: 每一车即将出岛的荔枝都必须经过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这是荔枝出岛必不可少的通行证。
2: 农药残留的快测检测方法，它最快的话就15分钟能出结果。甜头的也需要检，然后出岛的也需要检。甜头的就是属于常规的检，出岛的话就是需要检测完然后再出这两个报告。司机要持有这两份报告才能出岛，它一共是有一份报告单，还有一个小的合格证。
1: 万宁市的大帽镇地处北纬18度的黄金纬度带，阳光充足，气候温暖，适合荔枝生长。早熟是大帽荔枝的一张名片。
3: 我们万宁市大帽镇呢，地处北纬18度的一个黄金纬度带，所以呢，它我们的荔枝具有一个早熟优质的一个特点。它基本上能够比广东、广西这两个地方的荔枝早上市20到30天左右，所以呢，它能够抢占我们全国春季的空白期。
1: 来自湖南的种植户雷渊平已经在万宁大帽镇种了11年荔枝，在这片50亩的荔枝果园里，种的全部是妃子笑。
4: 妃子笑这个品种它是大众化的，还有一个它好成花，像今年这个反常的气候，整体我们的发还来到一个7-8成嘞。
1: 今年虽然是荔枝小年，但妃子笑的表现相对稳定。不过今年还有一个更让万宁种植户头疼的问题，那就是海南南部和北部的荔枝在上市时间上撞车了。
4: 它北部的已经上来了，文昌那边的已经上来了，它整个海南岛的荔枝基本上一起上。
1: 往年海南荔枝从南到北依次成熟，上市时间错开，市场压力小。但今年气候异常，北部产区因去年台风后树体恢复开花结果，反而提前与南部产区撞车上市，一时间大量荔枝集中涌入市场，
4: 价格也出来了。明天我朋友他说明天开秤收了嘛，他是22块，往年是30左右，他价钱还要低个7-8块。
5: 因为今年呢有一个特殊情况，也就是说整个海南岛那果呢虹吸上来了，比如说南北部虹吸上来，万宁呢是从临水从南部一起到北部是分割时间上来的，今年不一样，天气问题气温问题，也就是说南部北部一起上来了。
1: 集中上市必然导致价格跳水，张世武预测妃子笑的价格可能会从现在的25元一斤一路跌到后期5元左右。而桂花香作为最早熟的品种，3月15日上市时曾高达60多元一斤，如今已经跌到13元上下，预计后期平稳在12元左右。在大帽镇有一位1998年出生的年轻人叫邱虎光，他大学毕业后进了央企工作了2年，却选择辞掉稳定的工作回到家乡做荔枝电商。
6: 20年那四年是一个大丰产年，所以整体的价格那时候才下到了2-3块、3-4块钱，所以我就觉得这么好吃的一个品种为什么就不能说卖到一个好一点的价格呢？所以那年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是可以后去做一个探讨的。
1: 今年他的电商生意开始有了起色，每天能销售1到2万斤桂花香，全平台每天300到400单。他把荔枝分成3个等级，
6: 一个是果王22克以上，然后一个是正常的大果是18到22克，18以及16克以下的我们算出来一个小果，销量最大的是我们的一个大果。
1: 临水黎族自治县和万宁市的荔枝种植户都反映，今年气候异常导致海南北部的荔枝提前上市，冲击了南部荔枝的价格。那么北部产区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从临水万宁一路向北，记者来到了海口市的荔枝果园。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的王路里种了20多年荔枝，品种包括桂花香、妃子笑和仙桃荔。他介绍，今年海口的荔枝比往年提前了15天上市。往年海南荔枝从南到北依次成熟，临水、万宁最早，海口最晚。 今年海口荔枝成熟期大幅提前，与南部产区撞车。

0: 提前上市对海口果农来说是利好。王路里坦言，这确实会冲击南部产区的价格。王路里最得意的品种是仙桃栗。
1: 仙桃栗是用无核栗和栗球王嫁接出来的。仙桃栗品种是个头大，我们平均一个狗的话要达到60克左右。它特别嫩，而且有特别好吃的香味，它吃起来呢是爆汁的，而且它的价钱昂贵，要达到单斤40块钱左右。在电商网上卖的话600多块卖够，不值得。
0: 仙桃栗不仅好吃，产量也高。王路里指着一棵树说，这棵树上同时长着妃子笑和仙桃栗。
1: 比如这棵树这里也有仙桃栗，也有妃子笑，还一棵树中接触了2座果，因为受到海风影响的话呢，原来是用飞起跳来当主机，嫁接了仙桃栗，还有海风打后呢，因为银幕是飞起跳，它现在又长出飞起跳来，飞起跳结果也是坐果连连。
0: 三门坡镇是海南全省连片种植荔枝最大的乡镇，全镇荔枝种植面积达到6.82万亩。这里的荔枝品种主要有4种：
2: 传统的飞起笑，还有这个白糖樱，跟这个是我们的桂枣栗，还有我们的仙桃栗。飞起笑的这个荔枝的占比的话，就大概占了90%这样。白糖樱也是占了3%，然后剩下的7%就是我们这个桂枣栗和这个仙桃栗。
0: 今年三门坡镇的荔枝长势良好，这得益于2024年摩羯台风过后，果农们为了保树，主动放弃了部分收成，让荔枝树休养生息。同时，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果农恢复生产，科学管护。
2: 2025年有0.74亿斤，现在荔枝是1亿到1.11亿斤。
0: 产量大幅增长，上市时间也比往年略有提前。
2: 价格预估的话，还是比去年可能高出1-2块钱，还超过价。
0: 在三门坡镇的荔枝集散中心，傍晚6:30，新到的一批3000斤桂花香荔枝正在等待机器的分选。
3: 经过机器的分选，我们把这大果小果全部都挑出来。通过它这个中间有缝隙嘛，前面是2公分，后面是2公分半，前面是小的，小果就全部从这里掉出来，包括那些枝条从这里掉出来嘛。它后面的这个大果它就在这里，它就不会掉到这个底下，大的就全部统一到后面。
0: 分拣之后，荔枝要迅速遇冷装车，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3: 正常就是货只要来到这个打包厂，我们正常是在4到5个小时之内就能给他全部分选打包装车发货。像昨天发4个车，昨天晚上到3:37还在发货，这些都看得到的。
0: 为什么荔枝必须当天装车呢？
3: 因为荔枝它在树上的时候它是比较热的，经过制冷机制冷之后，它的荔枝就会保持新鲜感，统一用冷柜车装，装完了到达市场的时候，给消费者他们第一个口感会保持原有的新鲜的程度。
0: 张文坤还给记者介绍了海南各地荔枝的上市时间轴。
3: 整个海南岛最早的就是三月红嘛，然后就是桂花香、妃子笑、白糖樱，然后到后期有火山口荔枝，就是荔枝王，还有无核荔枝。
0: 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的永兴镇，有一棵特殊的荔枝树，堪称荔枝的鼻祖。来看这棵老荔枝树活了多少年了。
4: 我们的荔枝王第一代的基本上都是从这里嫁出来的。我们吃的不是一颗荔枝了，是一个来自1000年以前的味道。这棵树就是我们村的一个宝荔枝的鼻祖，也可以称得上我们的荔枝王的活化石。
0: 这棵古树历经风雨，2024年的摩羯台风打断了它的一根粗壮枝干，直径有1米多。前段时间连续70-80天的高温干旱，也让一些叶子枯黄，但它依然顽强地长出了新芽。
4: 在村民的心里面，这个荔枝王的地位也是很高的。它能够经得住像摩羯这样的超级大台风，又能经得住我们刚刚过来的这种高温连续干旱这样的一个恶劣环境的考验。
0: 更重要的是，荔枝王可以生长在石头缝里，这是怎么回事呢？
4: 火山岩地呢，它就是因为火山爆发形成了一个岩层，岩缝下面呢，它经过千年的草木啊，包括我们树叶啊、枯枝啊。

0: 化过程沉积下来的这种有机物，所以说我们荔枝王就是借用这样的一个石头缝里面生根，它在石头缝里面吸收我们的火山岩层的一些原始的火山灰，像木啊、锡啊、还有锗啊这样的微量元素，是别的土壤层是没有的。
1: 原来远古时代琼北火山爆发，在这里遗留下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火山群，火山喷发将地下深处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带到地表，滋养着火山生物的生长，也最终孕育了闻名世界的荔枝种质资源库海口火山谷荔枝群。
0: 我们火山岩种植的荔枝王啊，比普通的土地种出来的都要贵50%-60%以上，普通的都是60到70克，最大一颗我们有记录120克的。
1: 火山岩荔枝王又名紫娘喜，色泽亮丽，颜值极高，果皮较厚，果肉脆嫩，属于荔枝家族中个头超大的品种。近年来由于火山岩荔枝口感独特，所以深受消费者喜爱。
0: 我们的荔枝王早期的价格都是我们非起效的3倍以上，因为它一个是它的稀缺性嘛，我们的区域产量还是比较少。今年的荔枝王预计就是在刚好5月20号左右上市。
1: 在三门坡镇的荔枝新品种选育基地，记者见到了更多的荔枝品种。
2: 荔枝品种园，我们现在一共45个新品种。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星球蜜荔，它呢属于一个中晚熟的品种，它的口感比较好，它的清香的浓郁值呢达到一个顶点。它跟其他的品种不一样，其他品种都是外观颜色是比较红艳的，它的外观相反是比较青绿的，所以在市场上呢能有一个外观上的反差。
1: 基地里还有更多新品种正在试种，培育一个新品种短则10多年，长则需要30多年的时间。
2: 我们比较极力推广的另一个品种就是王子荔，我们的这个王子荔它不需要在火山口那个地区种，它的外观颜色就能够达到像火山口荔枝种的那个荔枝王的颜色一样红，一样鲜艳，非常的美。
1: 随着海南南北产区的荔枝同时上市，在海口的南北水果市场，荔枝迎来销售旺季。
3: 海南的荔枝销售旺季是5月初到6月初，主要品种是妃子笑、白头鹰和荔枝王，那时候的销量一天大概在50吨左右。现在的荔枝的价格大概是18块钱一斤左右，旺季的话应该会稍微下降一点，15块钱一斤左右。吃荔枝的话建议是5月1号后到6月份这一段时间是季节吃，价格也比较合适，而且甜度也比较好。
1: 海南荔枝的上市时间很短，前后也就2个半月。
4: 我们先卖桂花香，接着就卖我们那个海南的三门坡的飞起笑，再接着就卖我们永兴的那个荔枝王，最后就卖那无核荔枝，整个过程就是2个半月，几乎这个海南的荔枝就过季了。
1: 南北水果市场的商户张朝峰做水果批发已经多年，上午以批发为主，中午到下午转做零售。
5: 基本上就一箱起步嘞，小箱大概30-40斤，大箱就50-60斤。像现在这个的批发价格在14块钱到15块钱，零售价的话就16到17，看它是以修剪不修剪为主。
1: 带汁的荔枝批发时直接装箱，零售的散客如果想要单颗粒的果，需要修剪，价格会贵上1元钱左右。
5: 很多人都喜欢带汁，因为新鲜，而且保证果的新鲜度不会坏。水果是带汁，它就不容易烂，很多人就不懂这一点了，就想着把那汁给熬掉。
1: 随着荔枝的大量上市，市场上各种花样翻新的荔枝饮品成为年轻消费者的心头号。斑斓叶和香茅是海南人熟悉的植物香料，
6: 先加入斑斓跟香茅熬好的水，接着加入捣好的荔枝泥，加入糖浆，再加入一些冰块，然后我们用搅拌棒充分的搅拌一下它，放斑斓叶作为装饰品倒入容器中。
1: 清新的草本香气与荔枝的果甜融合，乔香荔枝斑斓特饮，一口下去清凉沁人。荔枝做甜品同样当仁不让， 荔枝肉中。

0: 加入少许柠檬，过筛绿渣，熬制成细腻的果酱，将混合的玫瑰露的荔枝果酱缓缓注入芝士慕斯中，冷藏定型后脱模。荔枝玫瑰芝士慕斯惊艳亮相。荔枝不仅是饮品和甜点中的甜蜜担当，它还能摇身一变成为餐桌上清爽开胃的凉菜。新鲜荔枝剥皮去核，在晶莹的果肉中塞入香甜的芒果粒，然后将三文鱼切片。
1: 三文鱼不能薄也不能厚，太厚了裹不住，太薄了三文鱼就失去了它的口感。
0: 将整颗荔枝用三文鱼片轻轻卷起，荔枝香芒三文鱼卷大功告成。吃的时候蘸上芥末和海鲜酱油，
1: 水果海鲜刺身的这么一个风味，荔枝呢跟三文鱼同时进入口腔，口腔里边就会充满海洋的味道和我们大山里的味道。
0: 荔枝还能够成为热菜的主角，李大厨巧妙地将三种地方特产融汇在同一道菜里，
1: 源于我们当下流行的在地美食文化的这种理念，选用了我们万宁当地的三款土特产，港北的对虾、大茂的荔枝和龙滚的凤梨。
0: 新鲜的荔枝去核，在晶莹的果肉中塞入酸甜的凤梨果粒，再将对虾去壳挑馅捶打成泥，裹住荔枝凤梨球，外层再蘸上酥脆的颗粒。接下来是考验火候的关键一步，低油温慢炸。
1: 这道菜的技术要点主要是在于油温的控制，我们会把油温控制在70到80度的这样一个低的油温，它能够锁住它的营养，锁住它的水分，可以让它的口感更加的饱满，更加的鲜甜。
0: 出锅的荔枝凤梨虾球，外层酥脆，内里软嫩，一口咬下去，虾的鲜，荔枝的甜，凤梨的酸，在口中交织。星洲之荔枝肉采用的星洲之酸甜微辣，在热带岛屿上非常能够勾起食欲。6两斤，取自万宁当地养殖的黑猪肉，
1: 每一头猪只有2片，每一片只有6两左右，所以民间俗称叫6两斤，雪花呈现得非常漂亮。
0: 6两斤切块，用猪菜汁和盐腌制半个小时，裹上蛋黄和生粉，入锅炸制，然后用新洲汁进行翻炒，最后放入荔枝简单翻炒装盘。
1: 这道菜的风味呢，除了水果的酸甜之外，加入了一点点微微的辣，酸甜辣爽，肉嫩果香。
0: 一颗小小的荔枝在厨师的手中变换出了无限可能，又到一年荔枝季，不妨买上几斤荔枝在家试试看，让餐桌多一份惊喜。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最常见的水果之一菠萝，你可知道它到底有多少家族？巴黎菠萝、金钻凤梨、甜蜜蜜、经典、传统、跨界、手撕菠萝，个个惊艳，哪款才是你的心头好？菠萝炒花蟹、菠萝炒大肠、菠萝皮蛋雷辣椒，这些是创意美食，你可曾尝试过？爱吃菠萝也要看体质，专家为你专业指导菠萝怎么吃更健康。消费主张。

0: 上中国大陆最南端广东湛江徐闻，万亩菠萝连片生长，汇成一望无际的金色菠萝海洋，浓郁果香随风漫遍海岸，沁人心脾，被徐闻当地人戏称为菠萝地海。眼下正值菠萝集中采购的黄金时节，就让我们走进万亩菠萝田，一同博览丰收现场，邂逅勤劳的果农，解锁各式当季新鲜菠萝的美味吃法。正值丰收季，种植户吴世文深耕300多亩菠萝果园，他和果农们穿梭田间，采摘、分拣、劳作，干劲儿十足。果农为何一早抓紧采收？今年菠萝行情价格又怎么样？
1: 价格还行，一头价大概在3元美金左右。凌晨第一摘果呢，果的口感会好一些。早上那个温度较低，工人摘果没那么辛苦。
0: 放眼望去，整片菠萝田层层叠叠，整整齐齐，菠萝叶片坚硬带刺，采摘起来十分棘手。不过徐闻果农可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来看看他们采收有哪些实用技巧，又该如何准确辨别菠萝的成熟度。
2: 我们用这个就用刀切，还有那个根部留这么短，但是可以起到保鲜的作用，
3: 就不能切太短
2: 啊，就是留就留这么1公分这样子。带长打包装也不容易，一般我们长度运输的话，我们是干掉有一个果木到两个果木有黄了，纹路这里平的我们就可以摘了。
0: 这片辽阔的菠萝之海还藏着多少特色品种，

0: 既有经典老牌，也有网红新品，不同品类的口感又各有哪些独特风味呢？
1: 巴黎菠萝呢，在我们石门是指摘品种，它的种植历史已经有100年，它的种植面积占整个菠萝的85%左右。这个巴黎菠萝的特点就是它的果形，就是圆筒形到圆柱形，它的小果有一点凸起，小果凸起来，这个凹槽的路比较深，凹槽这个路啊比较深。这个巴黎果的单果重一磅都在1.2到1.8千克之间。
0: 我们了解到，经典的巴黎菠萝食用前需削皮，挖去果眼，剔除硬果心，它酸甜平衡，果香浓郁，是极具代表性的传统品种。
1: 这个是甜蜜蜜菠萝，这个菠萝的最大特点呢，就是甜度高，果眼一直比较浅，滋润率高。甜蜜蜜的果形是长圆锥形，它的纤维特别长，那肉就特别滑，没有渣，果汁多，清甜。
0: 甜蜜蜜菠萝口感清甜柔和，自带淡淡蜂蜜清香，果心软糯，可直接食用。它含糖量高达15至20度，风味格外醇厚。
1: 这个是少数菠萝，少数菠萝也叫伯利菠萝，是一种不用削皮、不用挖眼，直接可以用勺来掰来吃的菠萝新品种。这个菠萝呢，它其实就比较直立，叶片细长，叶片的边缘有刺，好像巴黎一样，有很多刺边缘。这个少数菠萝的果形是圆锥形，成熟的后期的果皮也是橙黄色，单果重一般在1.1到1.5千克，这比巴黎稍微小一点。果肉是金黄色的，果肉特别碎，没有纤维。
0: 手撕菠萝果肉细腻不塞牙，果心亦可直接食用，糖度可达16至20度，酸度极低，只需切头去尾，对半剖开，就能徒手掰块食用，简单又便捷。看完这几款特色品种，今年销量最高、人气最旺、果形最大的全新菠萝品种又会是什么呢？
2: 今年啊，就卖的最好呢，还是芒果菠萝嘛。今年呢，就是说最高价我们卖4块多钱嘛，一斤在甜桃价嘛。像这个的话呢，就有3斤多了，就十几块，20块钱呢。菠萝当中，我们最高赏、个头大呢，还是西瓜菠萝，因为呢，西瓜菠萝呢是，你看，为什么叫西瓜菠萝？你看它那个形状是不是像西瓜那样圆？还有一个秘密是什么呢？哈，它打开里面也是像西瓜那样，那个水分还是比较多一点。
3: 西瓜菠萝在石门是多少钱一斤啊？
2: 现在在地里面甜桃价都要2.5块左右。
3: 那如果在张超上，在其他地方卖，在线上卖呢？
2: 超商那肯定是卖个10块8块了。
0: 西瓜菠萝堪称菠萝界的大个子，单果重达4至8斤，个头大的像个小西瓜。它最大的特点是果眼极浅，无需深挖，削皮方式像西瓜一样简便，口感纯甜，几乎无酸。它呈独特的圆筒形，果皮暗黄，果眼浅平稀少，果肉淡黄，糖度超15度。在徐闻，当地人有叫菠萝的，也有叫凤梨的。凤梨真的是菠萝培育出的新品种吗？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带着这些疑惑，记者特邀专家为大家揭晓远销四方。香甜鲜果跨越山海，发往全国众多城市，远销各地。乘着直播带货的东风，产地直供省去中间环节，多款特色菠萝各有风味，究竟哪些品种人气爆棚，最受消费者喜爱呢？
4: 在我的直播间里面呢，我

0: 菠萝发的最远的是在新疆的乌鲁木齐，然后他最喜欢的品种可能大家想不到是芒果凤梨，它的芒果味很浓，而且是糖度达到21以上。像它西北地区它都偏甜一点，还有上海，上海比较吃的呢是这种金钻，金钻17号、16号，他们觉得这个风味他们会感觉很甜，闻到就很甜。但是巴黎在哪里最受欢迎呢？在兰州，也是在西北地区，而且喜欢炒菜来吃。
1: 火爆的直播带货真的能实实在在帮到每一位菠萝果农吗？这背后的利润又是否真的能落到种植户手里？
0: 我们这几款爆款的品种来说的话，巴黎的甜头收购价今年比较稳定啊，可能在1.8到2块。那芒果凤梨的话呢，它是在10块钱左右甜头收购价。那金钻石器的话是3.5块。那我们整体发电商的话，它的溢价会在20%到30%，就是也就是说在甜头收购，那可能你就只能够是卖到1.8块。那我发电商的话，我可能卖到了2.5块左右。整体我觉得是帮农户提升了一个征收工厂。
1: 同样是菠萝，为何有的香甜多汁，有的却酸涩无味？面对大小不一的鲜果，很多人挑选时都容易踩坑。选菠萝该看果形、闻果香还是触摸手感？如何快速避开刺果与烂果，轻松挑出果肉饱满、甜度十足的优质菠萝呢？
0: 一颗优质的菠萝，我觉得首先就像我们看它的整体外观一样，一看看它的这个顶苗有没有很青，看起来就很新鲜，而它的果眼有没有目录很清晰。第二个就是要闻，因为我呢巴黎有一个非常好独特的特点，就是它风味很足，你一闻就感觉到哇哦，是种让你很想吃的感觉。然后第三个，对，果香味很浓。第三个是要敲一下，它敲一下它的会有一种回响的声音，特别的清脆。然后一看二闻三敲，这个小技巧大家可以记一下，敲的时候听到它有点脆脆的声音，就证明它里面的这个水分很足。
1: 素有中国菠萝之乡美誉的徐文早已解锁产业新玩法，一颗小小的菠萝浑身是宝，果肉、果皮乃至果心皆可利用，变身各式特色好物，层出不穷的深加工产品不断刷新大众认知。这颗产自红土地的黄金佳果究竟还藏着多少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2: 我们公司主要产品有以下几类，一是鲜丝类，整个鲜果和新鲜水果；第二个是罐头类的，圆片啊、碎块啊、碎米啊、糖水菠萝罐头；第三个是速冻类产品，速冻菠萝块、速冻菠萝棒、自动菠萝粒等产品；然后就是饮品原料啊，菠萝汁、浓缩 AF 果汁，针对那茶饮类的；还有就是休闲食品啊，比如菠萝干啊这些；最后还有就是烘焙类产品，我们也做的比较多，就是菠萝馅啊、菠萝酱这些。我们原料都是本地采购的，我们都是新鲜的菠萝。采购后呢，我们从地里面一采购呢就拉回工厂，经过加工卸皮，还有挑选，然后根据产品要求切块。我们一年收购的菠萝大概是40000吨左右做成产品呢大概也是10000多吨。我们目前产品主要是销往全国各地，主要的是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一块。
1: 都说菠萝浑身是宝，酸甜多汁，风味十足。菠萝里面含的微量元素特别高，到底菠萝含有哪些珍贵微量元素？常吃菠萝鲜果，这些微量元素又能为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益处呢？
3: 我们常见的元素里边，以锰的元素是最高的。这个锰的元素在水果当中应该说堪称之首，比我们常见的水果都要高30倍以上。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菠萝里边的钾的元素很多，它是一种典型的高钾低钠是水果。那么钾有什么作用呢？对于平稳我们的血压效果非常好。那么锰元素呢，它对于我们代谢功能就特别好。那么所以有些人戏称是什么呢？这个锰元素，正因为它这个含量比较高，大家把菠萝说成是代谢的发动机、骨骼的守护神、关节的润滑剂、 所以它能够起到非常好的

0: 作用。
1: 很多人不知道菠萝自带特殊活性物质，能够很好帮助肠胃消化，这究竟是哪种神奇营养成分让它与一众水果与众不同呢？
0: 菠萝当中区别于其他水果的，它这里边蛋白酶的含量非常高，蛋白酶的含量又和这些中微量元素经过协同，能够促进消化，加强代谢，尤其是能够把营养物质的吸收能力大幅度的提升。
1: 在徐闻，一颗金黄菠萝堪称百搭美食王牌，跳出传统吃法，解锁全新味蕾体验。当地人巧思创意，将菠萝融入各式菜肴，解锁多种新奇吃法，甜咸交织，风味碰撞，颠覆固有认知。这样别具一格的特色美味，你想不想亲自尝尝呢？这道菠萝炒大肠，你有没有勇气挑战一下呢？
2: 先把大肠切成小段，在锅里爆香良姜和葱片，接下来用大肠煸炒出油，淋一点料酒，放入菠萝块，加上盐、生抽、蚝油和白糖调调味，最后的话大火快速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1: 酸香与微臭碰撞，清甜与油腻交织，菠萝的清爽果酸恰好中和掉大肠的醇厚油脂，一酸一臭，一甜一腻，反差感拉满。入口先是果香清甜，随即肉香迸发，解腻又提鲜，每一口都刺激又过瘾。当鲜甜多汁的菠萝邂逅肥美鲜活的花蟹，又会碰撞出怎样的舌尖惊喜呢？
3: 花蟹处理干净切块，沾上淀粉油炸，爆香姜片，下蟹块翻炒，放入料酒，加入少许清水焖熟，放入菠萝块、青红椒，加盐、生抽调味，大火翻炒收汁。
1: 水果的清爽果香与海虾的鲜醇滋味完美交融，清甜解腻，鲜而不腥。蟹肉饱满多汁，菠萝酸甜提鲜，海陆风味在舌尖碰撞，鲜爽甘甜，层次十足。如果还不过瘾，可以尝尝这道菠萝皮蛋雷辣椒，包你满意。
4: 先将菠萝切成小丁备用，青椒在锅中煎至薯皮状，青椒椒皮去掉撕成条，与皮蛋大蒜一起擂碎，然后加入菠萝丁、盐、生抽、香醋、白糖、香油、小米辣，搅拌均匀即可。
1: 鲜辣的辣椒，绵密醇厚的皮蛋，碰上菠萝的清甜果香，酸辣椒汁回甘绵长，清爽解腻，开胃十足。独属于徐闻的创意吃法，一口便能感受浓郁的热带市井烟火气。尝过这口酸辣回甘的雷辣椒，别急着走，接下来这道菠萝干煎鸡同样藏着徐闻人的巧思。当金钻菠萝遇上本地小公鸡，又会碰撞出怎样的风味呢？
5: 那道菜的制作方式呢，先把鸡肉切块腌制3到5分钟，菠萝切小块，用盐水浸泡，鸡肉下锅煎至两面金黄，洋葱青红椒炒出香味，接着放入菠萝翻炒，加入调味料收汁即可。
1: 金黄焦香的鸡块裹着菠萝的清甜果香，鸡肉外焦里嫩，肉香浓郁，酸甜果香完美中和油腻，鲜爽不腻。两种食材风味交融，一口酸甜，一口嫩，越嚼越香，满口都是让人回味的绝妙滋味。接下来这道菠萝芥末虾球给你另一种惊艳，鲜爽微鲜，果香解腻。
6: 此台是我们的徐闻本地的西瓜菠萝，还有徐闻本地的对虾。先把我们的菠萝切块放在一旁备用，对虾处理一下，去头去壳去虾线，开背， 加入我们的盐跟胡椒粉腌制3到5分钟，然后裹上生粉放入热锅中开始炸制。第一次炸制定型之后捞出来，再放进去复炸，金黄焦碎就可以出锅啦。用沙拉酱加少许的芥末酱调均，放入炸好的对虾还有菠萝块，腰果仁拌均即可。
1: 外酥里嫩的虾球裹着柔和芥末鲜香，搭配徐文菠萝的清甜解腻，鲜爽微鲜与果香酸甜层层交织，味型奇特，口感多元。 Q 弹虾肉搭配清爽果味，解腻提鲜。芥末虾球的创意吃法让人眼前一亮，而徐文人用菠萝入菜的本领还不止于此。接下来这道菠萝炒鱿鱼，清甜果香与脆嫩海鲜再度联手，大火快炒，火气十足。
6: 这是蜜香菠萝，这是当地新鲜的鱿鱼桶，其他地方的话也叫做小馆。配菜有芹菜，还有青红椒、蒜片，调味有料酒、盐、生抽、白胡椒、酱油。先将鱿鱼桶切花刀，放入沸水中焯水，迅速放入冰水中，这样会使得我们的鱿鱼会变得更 Q 弹。之后放入葱姜蒜爆香，放入鱿鱼，大火快炒，加入配菜翻炒，加入菠萝，加盐、生抽、蚝油调味，快速翻炒出锅。
1: 脆嫩弹牙的鱿鱼搭配清甜多汁的菠萝，海鲜的鲜爽与果香巧妙碰撞，咸香中透着淡淡回甘，酸甜解腻，口感清爽利落。这一口海陆搭配，鲜香开胃，吃着格外过瘾。菠萝美味又开胃，但可不是人人都能大快朵颐，适量吃才健康。那么哪些人群需要格外注意？我们请医生来为大家科普一下。
2: 有四类人不适合过多食用。第一类是糖尿病患者，原因是菠萝含糖量较高，升糖指数中等，这类人过多食用后会引起血糖快速升高，建议在血糖控制平稳的情况下少量食用。第二类是肾病患者，原因是菠萝含钾量较高，肾病患者有排钾功能障碍，这类人过多食用后会引起高钾血症。第三类是有胃病、胃酸过多的人，原因是菠萝本身是酸性的，同时也会刺激胃黏膜分泌胃酸，这类人过多食用后会加重病情。第四类是过敏体质者，原因是菠萝中的菠萝蛋白酶可能引起过敏反应，这类人食用后如果出现皮肤痒、出疹子、喉咙紧、呼吸困难等过敏症状，应立即停止使用并就医。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
3: 代码019140，B 类代码025737。
4: 瑞亿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5: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10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8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再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